0: 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交通出行情况哈。来到早高峰一个比较忙碌的高峰时段了哈。目前呢，在凤清跨线桥附近南向北出现堵车，751米哈，要多花44分钟。我们再来看一看大朗迎宾路，在这边呢，大概是北向南，从杨坑塘新围路到景富西路哈，堵车600米，多花26分钟。环市东路的消息，在北向南，从石潭浦跨线桥到东深路啊，这边是在红发万悦城这一段哈，目前的堵车有824米，多花20分钟以上了。此外，在管泰路，从好港村人行天桥到盛和建设路，堵车501米，多花19分钟。我们再留意一下后大路在大岭山镇的第三小学附近这个路段哈，目前堵车有700米，多花半个小时。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2: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人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啊，咱们一起出发啦，满电续航第一线，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哈。在早间呢，我们和大家出发在路上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绿松石。你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你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清澈到不真实的湖水绿松石的颜色吗？那种蓝啊，地质学上呢管它叫铜离子致色。咱们普通人看啊，就是大自然很治愈的颜色，蓝中带绿，绿中透蓝。这种颜色呢，对黄皮特别友好。很多女性朋友跟我说啊，说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是锁骨链，肤色立刻就显白一个度。它不是那种喧宾夺主的张扬啊，而是安安静静的衬托你的气质。穿白衬衫的时候戴它是职场女性的干练，穿汉服的时候戴它是东方美人的含蓄。哪怕只是一件简单的 T 恤哈，有了这一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也不一样哈。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呢主持人燕青能够以特邀这个溯源官的身份，升到世界公认的这个数一无二的，数一数二的哈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主持人燕青呢即将要去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了哈。那其实很多听众可能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的，爱的是它那独一无二的颜色，戴上的时候呢瞬间提气色，怕的是啊会不会买到市面上所谓的高瓷蓝啊，就怕买到不好的，上了科技等等啊。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呢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

0: 给大家。这次溯源呢，为了给大家把好关，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请了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啊，全程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挑。而且呢，这次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品牌方还提出了假一赔十啊、48小时免费品鉴期等这些承诺。怎么样来参与？现在就可以加入哈！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拉你进群。你会享受到的专属权益是全程实况直播，然后还有专家在线答疑，群内专属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一对一的这个选品服务哈，是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了哈。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啊，拉你进群。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你。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到节目的热搜导航，我们来聊第一个热搜哈，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9.9块的低价充话费没了呢？
1: 热搜导航。
0: 大家可能会发现啊，就以前很方便的9.9块低价充话费啊，10几块的月租，100G的流量神卡已经悄悄消失了。咱们总在说奶茶自由，那话费自由、流量自由以后还会有吗？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哈，之前可能听过我们节目相关短资讯的朋友就知道了，几大运营商呢已经叫停了网络代理售卡。简单说，淘宝、拼多多、短视频、直播间这些第三方哈，很难再买到10几块月租、100G大流量的手机卡了。更早一点哈，去年微信、支付宝这些平台10块、20块的小额话费充值档位也悄悄下线，很多平台充值啊，直接从50元起步，有的甚至要100元才能充。这种变化让很多人感觉，属于普通人的话费流量自由好像快要过去了哈。那举个例子啊，如果说你每月话费呢就80块钱，以前啊在第三方平台呢可以50+30分啊开充，刚刚好，但是现在呢最低要充100，可能你就得多充20块钱进去。然后再来看看流量卡，以前第三方渠道呢，一张原价59元的卡，领券补贴之后月租呢可能可以压到19，然后给到235G 的流量。但是同样19、29元的价位，在运营商官方渠道呢，可能就只有几个 G 到30多个G， 还有一大半呢是只能特定 APP 用的专属流量。所以呢，不少朋友会吐槽自己最低套餐就要69，流量呢才10G， 5G 网络呢用不了2-3天就用光了，额外买流量包10块、20块，只能买个几个 G， 还限时到期。所以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这事儿会引发大家的讨论哈？很多人觉得，哎，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影响啊。这里其实有意思的一点就是，通信行业呢曾经有个特殊的现象，便宜未必没好货。和咱们日常的一分钱一分货的这个消费逻辑不太一样的是，第三方的小额充值还有低价流量卡哈，确实踩中了很多人的需求。手机余额不多，不想一次性充一大笔钱，那么小额充值呢就刚好解决问题。你像学生、老人、备用手机号、低消费人群都很依赖这些渠道，解决官方套餐门槛高不够灵活的痛点。可以说啊，这是普通人为数不多的数字生活福利了。现在这些福利退场，大家觉得心疼，也完全可以理解哈。那是不是说现在话费流量自由就彻底没有了呢？其实啊，这个消失的是非官方平台上那种随心所欲的低价自由，但是如果你去打开运营商自己的 APP， 还是可以看到自定义充值话费的哈。如果说你想充10块、20块的话，也照样可以充进去，不过就是换了渠道了啊，不会在微信啊、支付宝这类第三方平台来提供这些像自定义的10块、20块、30块的充值。流量卡这边呢也同理，8月新规之后呢，线上办卡全部收归为官方渠道，第三方就不能卖卡号了。但是呢，官方 APP 里面呢依旧是有一些积分兑换话费、兑换流量，还有分时段的流量包，也能找到一些优惠，但是可能优惠力度没有以前那么大哈。也不是说所有的福利全部清零，网上有些说法说话费自由彻底退出市场，这个还是会有点夸张的啊。那为什么会关停呢？其实官方也给出一些解释哈，关闭第三方的一些小额充值呢，主要是出于账户安全保护，还有运营商说呢，这是第三方的一些合作协议到期，没有续约啊。那较

0: 第三方的卖卡呢，官方的理由也比较充分，就是第三方的渠道乱象太多了，有些不法分子呢冒充运营商授权倒卖手机卡，违规的收集身份证、人脸这些隐私信息，滋生电信诈骗、黑卡流通、信息泄露的风险。这些问题啊确实客观存在了哈。我们再来看看大环境，传统的通信业务的日子也没那么好过，传统业务呢进入到了增量不增收的阶段，营收利润都面临压力，所以呢运营商的重心也正在往算力 AI 相关的一些新业务去转换了。当然了，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啊，也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啊。我们的感受是两方面，一方面哈，就是确实这些呢虚假宣传啊、信息泄露的乱象会被遏制，售后的权益会更稳定一些。但是呢，普通人能够拿到的实惠变少了，选择变少了。然后像老人、学生、外卖骑手这些群体啊，相关的低门槛充值、大流量低价套餐，真实的需求啊，可能没有之前那么的大的一个流量了，那么大的优惠了哈，所以很多人也期待在整治乱象的同时啊，套餐规则可以变得更加透明，优惠有效期还有续费之后的价格啊、流量限速套餐规则呀，全部都能给我们消费者明明白白的写出来，让用户啊能够一眼就看得懂。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再聊下一个话题。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
5: 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哎
2: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8: 哎，
1: 这张咋没啊？
8: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8: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8: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8: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8: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8: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8: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8: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8: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8: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8: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8: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8: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8: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8: 2.7毛
1: 啊，
8: 一斤。
1: 哦，废纸啊。
9: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9: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9: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2: 出发，出发啦！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啊，我们一起出发了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早间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欧舒丹的护手霜哈，一到换季呢，手起皮啊、长倒刺哈，这时候呢得涂护手霜了哈。今天给大家上一个组合，乳木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30毫升三支装，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还有礼袋哈。如果送给朋友的话，非常的合适哈，一整套呢到手只要99元呢，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那么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啊，他家的护手霜呢一直是热门产品，真的是好多人反复回购的首部护理产品。这套里面的每一支都是经典的单色啊，然后呢像有樱花款的，有玫瑰款的啊，如果呢您需要的话，今天三支到手呢只要99元，而且配有精致礼袋啊，礼盒，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朋友长辈哈，做小礼物都很体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说下一条热搜啊。说到这个旺旺啊，它有很多产品呐、是大家几代人记忆当中的国民零食巨头了，像旺仔牛奶啊、鲜贝啊、雪饼啊。但最近呢，旺旺上了热搜，引发讨论，跟零食的口味没有关系，是大家在吐槽啊。在旺旺上班呢，有点像参与古代的九子夺嫡，想要升职加薪就得押宝继承人。今天咱们来聊聊这个事情的导火索呢，是创始人蔡延明发布了一封内部信，信里说公司呢正在遭遇重大的经营危机，要求全体员工啊提交自评报告，复盘一年来的工作得失，要淘汰一批没有产出没有功劳的员工。但是有一个例外啊，单位的最高主管不用参与这一次的自评。消息一出啊，争议就炸开了，为什么只考核基层的员工，高管就可以置身事外呢？更早以前啊，旺旺已经发布过了这个盈利预警，26年财年第一季度呢营收同比下滑大约6%，股东利润呢直接大跌38%。据媒体报道，公司内部呢已经启动裁员了，裁员目标呢大概是1000人。旺旺呢是诞生于1983年，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哈。蔡延明作为整个集团的大家长，他的多名子女呢都在集团内部身居要职。大儿子蔡少忠是集团的副董事长，还掌管了曾经产出《康熙来了》中实媒体集团。二儿子呢蔡旺佳啊是担任了集团的副总裁。三儿子呢蔡旺廷做总经理，操盘的是邦德咖啡。四儿子呢蔡旺祖负责酒水事业部。五儿子呢蔡旺轩坐镇财务部。有前员工透露啊，内部流传蔡延明一共有10个子女，不少人都在各个事业部手握实权。那么说到这个旺旺，一个新品要上线就要过产品线，然后要副总裁、总裁好几轮的汇报，研发把口味定下来之后呢，最后哈，董事长还会再追问成本是多少，销售怎么做，再到各个事业部的总经理去汇报啊。然后后来呢，网上还出过一个热搜啊，说这个老板自己爱吃甜食，也直接影响了旺旺产品的口味都整体会偏甜。其实客观来说吧，蔡延明的商业嗅觉非常的敏锐啊，他已经快70岁了，看报表扫一眼毛利率，不用计算器他就能发现数据的漏洞。所以在他的带领之下呢，2012年旺旺的营收呢是冲到了236亿，净利润40多亿，他呢也登上过首富的位置。那么辉煌过去了，也塑造了这家企业独特的公司文化，把闽南家族的传统呢完整的搬入到了企业的管理当中。基本上啊，就是他们的家族后代啊，只要不犯一下重大错误，事业发展都会有人兜底。于是呢，其实公司当中不少老员工就会有意无意的站队不同的少东家，希望可以压对未来的掌权者，给自己争取晋升的机会。这也就是网上说的，在旺旺上班仿佛要上演职场版的九子夺嫡了。不过呢，家族式管理吧，它有一些好处是决策的链条短，向心力强，这曾经呢确实是它崛起的一个原因。但是它也逃不过传承的魔咒，因为旺旺呢正在亲身经历的就是靠一个人的眼光可以打下江山，但是很难靠一个人的意志永续经营。曾经让旺旺崛起的家族模式啊，如今也成为了它转型路上的枷锁。 其实不妨的这件事儿哈，我们也可以来引发一个思考，消费市场变了，年轻人对高糖零食需求下降，但是另一边呢，这个企业当中啊，面对内部治理接班难题也是悬在旺集团的头顶啊。这个蔡延明呢已经是年近70了，庞大的家业呢未来交给谁怎么交至今也没有清晰的定论，几位继承人呢也各自分管板块，互相之间确实也存在业务竞争。不妨呢我们也跳出旺旺本身来看这件事儿了，不止旺旺这一家品牌，其实国内一大批的一些企业，传统的家族企业都在遭遇同样的困境。当行业的红利退去，只靠大家长来拍板自上而下问责的管理方式，还能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也是一道所有这一类企业哈都要思考的考题了。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全程翠峰路从出水归桥到启峰路堵车呢658米，要多花38分钟。新城路呢，在工业北二路附近东向南堵车距离呢729米，多花32分钟。十大公路在南向北十大路附近堵车有600米，多花半个小时。大理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堵车呢有552米，要多花半个小时了。我们再留意一下其他的，东城中路在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启峰路堵车呢1.48公里哈。目前呢要多花一点时间。管张东路在管张路附近西向北堵车呢有1.36公里哈，多花20分钟左右了。环湖路的话，西向东从甘邑路到南山路堵车649米。再关注一下美景中路哈，从乐民街到台中路堵车距离624米，多花35分钟。管张东路的消息，在管张路附近南向东啊堵车1.24公里，多花15分钟。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消息哈。今天白天的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夜间的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温度24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3级的偏北风，阵风呢是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啊，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24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千千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喽，我们早间的节目啊，继续满电续航第一线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那其实呢，说到这个雨后天晴的天空啊，还有西藏高原上那种清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啊，都是绿松石的颜色，那种蓝呢恰到好处，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啊，看了让人心旷神一样。您知道吗？其实这种颜色对黄皮肤特别友好。很多女性朋友，其实你哪怕穿一件简单的 T 恤啊，但是呢，你的首饰上搭配了这一点蓝，整个人的气氛氛围感都不一样。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呢主持人燕青老师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无二的啊，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这次的溯源呢，为了给大家把好关呢，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可以邀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而且呢，这次溯源的每一件松石呢，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这个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在珠宝圈混过的都知道了哈，这个地大的证书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啊。此外呢，品牌方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牌承诺书哈，还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啊，向大家承诺的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了啊。全世界每10块绿松石差不多有7块啊，就是 Made in China 哈，是咱们湖北大山里出来的宝贝了。怎么样来加入我们的队伍呢？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进群之后，你会享受到4项专属权益，全程实况同步矿场实况哈，专家呢在线答疑。所以呢，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拉您进群。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
2: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聊啊，就是中国人呐不穿皮鞋了，这个皮鞋厂要怎么自救？现在大家看很多像大佬们开发布会啊，或者是出席高端的论坛呢，越来越多人呢穿的不是那种笔挺的皮鞋了，而是一双舒适的运动鞋。很多人呢不穿运动鞋的时候会穿板鞋，然后反观现在坚持西装配皮鞋的真的不多了哈，放在20年前那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那时候皮鞋啊是男人出门社交的基本体面啊，谈生意穿一双运动鞋会被客户啊觉得哎，怎么这小伙儿不够专业啊。但是呢10几年后这皮鞋呢就慢慢的淡出了普通人的日常鞋柜。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两家皮鞋上市公司的财报，就能感觉到这个行业的含义啊。曾经的皮鞋大王奥康2022年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合计呢亏了9个亿，26年上半年营收呢继续下跌接近 29%， 账面好不容易扭亏啊，赚钱靠的却是金融资产投资收益2560万，把这笔收益扣掉，主业依旧在亏钱。另一家呢是红蜻蜓，这日子也不好过呀。24年、25年连续亏损，25年呢亏损1.4个亿，创下上市以来的亏损新高。到了今年上半年呢，虽然扭亏啊，但是扣完非经常性这个损益之后呢，净利润只剩下16万。16万是什么概念呢？都不如啊，有些股民这个打新中千赚的钱。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大家不爱穿了呢？就是大家发现啊，所谓的商务经营人设啊变得很不现实，大家从悦人消费呢转向悦己消费啊。运动鞋呢穿着也比较舒服， 另外呢，互联网科创行业快速崛起，新一代的职场着装文化呢彻底改变。90后00后的年轻人脑海里根本就没有皮鞋等于成功人士的认知，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第一双的体面的鞋子呀是运动鞋，像耐克、阿迪、李宁、安踏。如果你去互联网公司上班，一身西装皮鞋，同事说不定会以为你是上门做推销的啊。老板呢都穿运动鞋上班，普通人呢穿皮鞋又演给谁看呢哈。所以呢就是奥康啊，他在这几年呢可能也他曾经会去做一些尝试吧，就但是呢老鞋企他会遇到一个问题，摸不透运动品牌的玩法哈。他之前呢也尝试过去代理像斯凯奇啊、彪马呀，想蹭一下运动品牌的风口，但是最后呢发现啊就尝试的不是很好哈。产品定位两头不讨好，既没有运动鞋的舒适，正式场合又撑不起场面。现在他们家呢卖的最好的还是两三百的正装皮鞋，而绝大多数呢都是买来当婚鞋哈。另外呢红蜻蜓这个品牌它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二代接手之后呢它就全力的推进品牌的年轻化，可能是年轻人更懂年轻人吧。23年呢陆续推出玛丽珍厚底乐福鞋、复古板鞋、面包鞋。26年呢又上新德训鞋、博肯鞋、阿甘鞋，还签下陈飞宇做代言人，打出自由自然的品牌口号。研发端呢用上了 AI 设计，压缩研发成本，提升开发效率。那么其实呢红蜻蜓哈26年上半年的营收呢以 10.22 亿呢稳住了大盘，虽然利润微薄，但是呢它靠卖鞋主业挣来的钱啊，不是靠投资的收益了啊。2016年呢开启的居民高杠杆也改写了国内家庭底层消费逻辑，这种变化呢是不可逆的哈。当然了，这个皮鞋这个品类呢不会彻底消失，你像商务会见呐、婚礼啊，这些重要场合皮鞋呢依旧是刚需，只是说市场规模会收缩，未来机会集中在高端定制啊、婚鞋还有乐福鞋、博肯鞋这类长得像皮鞋但是呢脚感接近运动鞋的混鞋鞋型，是目前卖的比较好的。时代呢已经变了，消费者呢不再愿意为别人眼中的体面委屈自己的脚，老牌皮鞋厂的故事呢也会给所有传统消费品牌提了个醒啊，时代的审美和需求一旦切换，固守过去的成功经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节目继续回来。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哦，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

0: 期五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倾听世界哈，我们一起出发啊！这里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早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产品哈。那近期的话呢，如果您想买月饼的话，可以选华美啊，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的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口老饼模当中来获取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了 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除此之外呢，再跟大家说说近期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哈要去溯源绿松石。绿松石的颜色呢，那就是雨过天晴的天空了哈。这种蓝呢是很治愈的颜色，蓝中带绿，绿中透蓝，而且呢对黄皮非常的友好了哈。如果说呢您平时有一些正式的场合啊，那一定要有一件带得出手的首饰了。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主持人燕青老师能够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的绿松石长什么样，那么想要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溯源群。这次呢，溯源选中的每一件松石呢，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而且品牌方还提出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啊。另外呢，有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溯源过程的全程透明，而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它呢是有稀缺性的。关于价格，今天把话呢说在前头，跟大家说啊，这个呢是云盖寺的原矿开采出来的天然原矿，那么溯源的底价呢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是东西必须是保真。现在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就可以添加进群了啊。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然后回复绿松石，权益官就会拉你进群，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哈，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福彩消息。
3: 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最新的一些福彩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啊。自快乐吧游戏第2026-2307，也就是8月28号晚上开奖开始，预计呢持续22期，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的总额预计呢安排1100万元，每期呢安排50万元。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对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快乐吧选九中九中奖彩票

住宿均分，单注派奖金额呢按元向下取整，封顶25万元。若某期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有结余，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合并派发。每期选十中十选九中九奖金与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之和，执行单期1元的封顶规定。那么这一次呢，每期安排1850万元设立特定的玩法奖上奖，对于当期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快乐八的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中奖彩票，实行浮动派奖。比如说选六中六哈，加上派奖之后呢，封顶是5000元，保底呢是4500元。那么原来没有派奖的时候是2880元。选五的话呢，原来的单注派奖奖金啊是。就没有派奖之前的单注奖金是1000元，派奖之后呢，封顶是1400元。选二呢，原来无派奖的奖金是19元，封顶之后是25元。本次的派奖活动的所需资金预计呢是4.18亿元，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一般调节基金来支出了哈。提醒大家，公益同行，与善同行哈，共创美好生活，理性购彩，量力而行。那在早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有好运。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参与我们的抽奖。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礼品了。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礼品当中呢像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了，还有东鹏的备号茶等等。东鹏现在推出了各式各样的饮料了啊，不仅有这个运动功能性饮料了，其他的饮品也非常多，您都可以去选择。此外呢，我们的礼品箱当中啊，还有像雨伞呢，还有水杯啊，运动背包之类的一些礼品会给大家送哈，不错的一个大礼品箱。如果说您在我们群中抽中的话，您可以呢免费的包邮到家中哦，非常的不错。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好啦，看看时间啊，马上就要到9点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唐玲再和大家不见不散啦，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新城大道北向南的方向，新城路附近拥堵600米的距离，要多等上35分钟。翠峰路东向南，从出水归桥到七峰路拥堵650米，要花上38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丹东线东向西，从唐龙西路到爱群路拥堵50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再来看一下京港线，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江南大桥到管穗路拥堵50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2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遥远。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昨天是咱们东莞市啊这个中小学秋季开学嘉年华的第二天啊，与开学首日侧重迎新融入校园适应不同啊，昨天的活动呢进一步延伸至学科课堂与实践场景。像校园呢称为开放的学习场，学生在闯关、创作、劳动、探究和运动中感受

长啊，让孩子知道学科不只是在书本里啊，也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像开学嘉年华的第二天，不少学校啊将学科教师、特色课程和校园资源汇聚成一场生动的学科市集。像万江中学啊，是以开学扬帆季为主题，精心打造启航里啊、白葛区、竞渡场等十大活动板块。教师啊则化身摊主，围绕不同学科特点设计了趣味的关卡。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东城外国语小学则推出科创体验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科技，感知创新。一个个互动项目不仅激发了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好奇心，也让他们在观察、操作、交流当中理解科技与生活的联系。东莞实验中学啊，设置五大特色板块，兼顾趣味玩乐、同伴交融、学科启迪与实践成长，覆盖不同学科的适应与成长需求。当学科教师走出传统课堂，学生走进真实任务，学习便不再只是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成为一次次可参与、可体验、可分享的成长过程。昨天的体验日啊，很多学生也是从一件作品开始连接家乡文化与创新思维。一盏灯笼，一个红团，既是地方文化的生动载体，也是学生开展艺术创作、劳动实践和文化探究的鲜活课程资源。像石龙中学啊，邀请石龙灯笼第四代传承人刘苏虾走进校园，开展灯笼制作实操教学。谢岗镇黎村小学则把东莞传统美食红团啊带进开学活动。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啊等职业学校则将专业特色融入活动，引导学生在技能展示、作品体验和专业实践当中啊认识专业、感受技术，激发创造热情。从想设计什么到怎样设计，再到如何把它制作出来，一件作品的诞生啊，融合了美术表现、空间想象、语言表达、技术应用和问题解决等多种能力。五育融合，让学科学习更丰富、更立体。开学嘉年华当中，一个个任务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深度交织，为学生开辟了多元立体的学习空间。像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啊，是精心布置知识问答、趣味竞技、脑力推理、文艺创作、运动挑战、技能体验等互动摊位。莞城中心小学啊，是开展重走长征路、趣味体能闯关活动，让身体律动与精神体验相结合，学生在奔跑、协作和坚持中锻炼体能，也在一个个关卡当中感悟不畏困难、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大岭山镇北部学校啊，则是开展领艺风味劳动分享活动，学生在露天梦想厨房里啊，切菜、翻炒、制作美食，在烟火气中掌握生活劳动技能，感受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意义。大朗水林学校啊，设立啊这个实践探索区域，通过趣味科学实验、微电影啊，玩转奇妙科学世界，解锁科创乐趣。东城中海蔚蓝实验小学是以小海贝的海洋奇缘为主题，设计航海地图集章打卡活动，设置德智体美劳五大主题岛屿，学生在自主选择和劳动闯关体验当中认识校园、结交伙伴、发现兴趣，在一场富有童趣的海洋之旅中啊，实现全面发展。从操场到花园，从传统非遗到未来科技，从知识问答到劳动烹饪，德智体美劳不再是彼此割裂的板块，而是在真实任务当中相互融合，彼此赋能。以每周半天拓展实践学习空间，
东莞部分学校

0: 让积极探索每周半天实践活动。在这半天里啊，学生可以走出教室，走进场馆、社区、企业和自然，在校园观察、项目探究、劳动体验、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展示成果。像松山湖实验中学是组织学生以5公里漫步的方式走进中国散列种子园，近距离观摩大国重器，感受科技创新力量。松山湖北区学校啊，是组织学生走进中国沉香文化博物馆，在沉香文化传统技艺与制造美学的交融中，探寻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长安镇实验小学联合东莞交警长安大队，警官通过事故视频、数据图表和互动问答，引导学生重点讲解啊这个安全头盔规范佩戴要点。课后呢，少年交警队员在校门口路段还开展一盔一带文明劝导活动。我们接着再来看啊，以周三无作业日回归生活成长，让学生拥有更多自主支配的时间，也是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部分学校呢设置周三无作业日啊，不布置书面作业，引导学生把时间留给阅读、运动、劳动、亲子交流和兴趣探索。像开学首日呢啊，也是不布置任何书面作业啊，转而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啊，居家劳动、体育锻炼、亲子交流啊，并且收看开学第一课。学校将健康第一的理念从校园延续到家庭，引导学生在放学后啊，放下纸笔，走向生活，在更加舒展的节奏当中开启新学期。无作业并不等于无学习，没有书面作业的晚上，学生可以完成一次科学小实验，观察一株植物的生长，阅读一本喜欢的书啊，坚持一项体育运动，参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也可以和家人聊聊开学的见闻啊，分享一下自己的兴趣和计划。所以啊，昨天开学第二天，东莞校园里的嘉年华啊仍在持续，但这份热闹已悄然转化为学习的内驱力。学生带着好奇走进科学啊，带着问题开展探索，带着兴趣规划未来，在丰富多彩的实践中开启一段更加生动、更加充实的新学年旅程。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 愿你被很多人

0: 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3: 爸爸。
4: 喂。
3: 我在里屋。
4: 啊，他被地震穿了。
3: 啊。
4: 诺伊谁哩？
3: Je veux boire du coca.
4: Tu sais quoi, t'as?

0: You say, I want to go see Elsa.
1: I want to go see Elsa.
2: 爸爸给我那个小妹妹吧。
3: 这是我的护士队服吗？
0: 娟，爸爸爱你。

大家啊，可能都知道榴莲哈，这个水果之王啊，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啊，您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臭、吃着香的啊独特劲儿呢？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啊。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啊，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生长。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啊，这个果肉厚实，色泽金黄啊，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啊，气味温和，特别啊适合这个比如说第一次这个尝试榴莲的朋友。啊，很多朋友啊，这个比较喜欢吃啊，那更适合您了啊。你像这个金枕头榴莲啊，果体大啊，这个刺尖锐，剥开后就宛如金黄色枕头般啊，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啊，内里柔滑，似卡士达布丁啊，这个一般的这种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还浓郁，还带着一丝甜甜的这种啊，这个苦甜余韵啊，层次丰富。而且榴莲不只是好吃啊，每100克榴莲果肉啊，均含有啊约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啊，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啊，提供能量，含有啊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还富含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啊。那在这个中国泰国榴莲作为啊这个节庆啊与礼品啊，经常是比如说啊赠给这个朋友啊啊这个走亲访礼是吧？所以各位榴莲爱好者们，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机会都很难得，欢迎大家立即登录微信，您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就可以下单，咱们把这份鲜甜啊带回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拥堵62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等上48分钟。还有东深路啊，北向南从元马路到东江路拥堵520米，等上半小时。博览大道北向南，从旗鼓东路到将军路拥堵530米，要等上30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下新源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杨田利路到春天路拥堵500米，等上29分钟。管张东路西南向东的方向啊，从这个管张路附近开始就有点拥堵了，达到了1.2公里的距离啊，要等上40分钟的时间。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刚刚开学是吧？那开学啊，这个子涵子轩的时代啊，已经成过去时。这个词条呢，这两天就冲上热搜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前几年啊，这个子轩、子涵、一诺啊，这个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有个段子啊，当时也在这个网上流传的挺广啊，说老师上课喊一声子涵，啊，一下子站起来四个孩子，啊，分别各式各样的子涵啊，这个子涵啊，音相同，字都不相同，还得靠什么高子涵啊、矮子涵、戴眼镜的子涵来给这个孩子们区分，啊，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啊，但也是的确啊，这个名字啊，这个重复率还挺大，说明家长都喜欢啊取这个名字。那今年开学这新风尚啊又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这个爆款名字这占比明显是下降了啊。比如说8月31号山东德州各小学是迎来新生报道，2020年出生的孩子啊是其中的主力军了。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啊，家长也是从70后到00后不等啊。记者发现呢，一年级的新生的名字当中啊，

生僻字明显是减少了，且大多是源自诗词，好听又好记。比如说啊，商好、桥川、锦鱼啊、景行啊。另外，也是在8月31号，河南郑州一所小学啊，也是迎来一年级的新生。这老师呢，翻开花名册啊，曾经扎堆出现的子涵、子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浩宇、锦溪啊，这个嘉旭等一批古风名字映入眼帘啊。以往的热门这个字呢，热度还在，但是呢，不再疯狂泛滥，更多的呢是搭配啊这个风、号、念等组合出来的新花样。河南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的袁倩倩老师啊，在新生入班点名时就感触很深。她告诉记者啊，像这个清月、硕言啊、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格外亮眼啊，不再是扎堆的这个轩呀、韩呀这类啊网红用字，小众又有底蕴，很多这种啊。新生的名字啊，一下子就让老师记住了。所以说如今啊，很多家长取名也不再跟风了，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式越来越多啊，班级重名率也低了不少。北京语言大学啊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啊，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啊，较2015年是增长3倍啊。而且啊，还这个有很多家长啊，这个名字啊也是报出来真的挺好听啊。然后比如说啊，有的分享的是啊，这个孩子叫从陆明啊，我还有一个愿望虚进未来，还有叫啊这个宋锦溪的啊，柯文翰啊，马泽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啊，这个叫正好，哈哈哈。那我们来看看广东人啊爱起什么样的名字呢？据惠州公安统计，2025年新生儿的姓名泽字是2025年新时代爸妈使用频率最高的字，就是三点水那个泽啊。说约有1%的新生儿名字里啊带有泽字。啊，除此之外，安、雨、子、明、林，还有这个月呀、辰、玉，就是啊金字旁那个玉、心、言啊等这些字，也是称为啊名字的新宠啊。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2025年度啊这个网上公开的说最受欢迎的名字 Top Ten 啊，男孩啊，比如说啊这个排名第一的啊是叫明泽啊，还有这个逸晨。瑞泽、泽林啊，浩宇、明浩啊，瑞林啊，这个君泽啊，宇轩、浩然啊，这听着啊都是男孩的名字哈。好，女孩 top ten 是什么呢？雨桐啊，下雨的雨，雨桐啊，舒瑶、新月、诗涵、玉涵哈、啊，还有另一个雨桐啊，这是语言的雨，雨桐啊，诗瑶啊，还有这个玉琪呀、思言、诗言。啊，都挺好听的啊。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啊，其实这个取名追求诗意好听的同时，要尽量的避开生僻字啊，避免以后这个录系统啊、办证件啊会遇到麻烦。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不知道啊您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或者您给孩子取的名字有哪些寓意呢？也欢迎啊我们一起啊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庄，奖状的旁边有个挂钟，妈一直在缝缝补补，你常常会说腰痛。七八岁家就像个鸟笼，好无聊空洞，盯着黑白电视看孙悟空大闹天宫。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6: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
5: 我厉害吧？
7: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没事，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2: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8: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9: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0: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一到这个换季啊，这个有的朋友手干燥起皮长倒刺啊，才想起来要涂护手霜，结果呢啊这个效果也不好啊，涂完还油乎乎的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啊，这个想要滋润还不粘手的啊，一款好的护手霜啊，欧舒丹护手霜，直接给大家上组合啊。

0: 啊，如木果、樱花、玫瑰三大他家的热门香型啊，每支都是30毫升，总共3个香味3支啊，啊，搭配专属的礼盒礼袋啊，一整套到手只要99元，不管您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拿得出手的。欢迎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每一支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啊，放到包里、办公室啊、卧室都不占地方啊，随手啊这个放进这个包包里啊，随时涂补涂啊，很方便。3支到手只要99，而且还配有精致的礼盒礼袋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那最近啊，这个潮湿多雨啊，那防蚊灭蚊啊，依然不能松懈啊。比如说啊，清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中一定要定期的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位啊，花盆托盘啊，水桶啊，空调积水盘、闲置容器等啊，要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这个容器啊，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啊，一定要将这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啊，一定要清洗干净。那或者啊，这水生植物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啊来种植啊，避免积水。那有庭院的家庭也一定要做好什么呢啊？做好这个翻盆倒灌啊，清除积水，防止雨水积存。那居家啊，咱们尽量是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的时候啊，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建议外出的时候啊，穿长袖的浅色的衣裤啊，然后喷含有避蚊啊、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啊，然后使用这个驱蚊剂驱蚊水的时候啊，一定要科学使用啊，不要这过量啊，过啊用这个有毒的这个杀虫剂啊。另外呢，如果出现啊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
1: 这就是站立的地方。
0: 今天是9月3号啊，那也是一个今天值得纪念的日子。1945年9月2号，泊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啊，在中国等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宣告胜利结束。
1: 爱着啊，我要唱歌，淋着风踏着。
0: 为了胜利的这一刻，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超过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历经14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取得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那9月3号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那作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永远铭记这场伟大的胜利，因为背后有无数的英烈为我们啊抛头颅洒热血。这盛世正如先烈们所愿，他们用生命守护山河，如今国泰民安，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今天也让我们致敬先烈，纪念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勿忘历史，珍爱和平，振兴中华，吾辈当自强。好，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郑中基带嚟一首《无赖》吓，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系2026年9月3日星期四早上时间吓。嗱，咁一个星期咧，马上又要过去啦。今日星期四嘅时间，哇，过完听日咧就开始吓，咁啊小周末啦，周末嘅时间系咪真系发现咧？哇，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啊！咁呢个星期咧，亦都系我哋嘅各位小朋友啦吓，咁啊翻学嘅第一个星期，唔知道各位家长咧系有咩感觉咧吓？小朋友仲适唔适应咧吓？即系今日应该系属于第三日啦，应该好多小朋友咧都慢慢系翻到呢一个开学嘅状态，即系翻学嘅状态啦。咁咧，大家都会发现咧，即系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啦，马路当中啦，又回复翻咗咧，即系好似

乐嘅，因为我相信咧，即系我哋东莞人啦，我哋广东人啦，咁啊，从细到大啦，肯定咧都会听过唔少嘅粤语歌吓，咁总系会有一首咁嘅歌咧吓，系你隔咗咁多年吓，无论你开心啊、好攰啊、迷茫嘅时候咧吓。又或者是夜晚黑啦，咁啊 emo 嘅时候咧，你都会攞翻出嚟听一听，唔一定系最新入，亦都唔一定咧系喺榜单上面大热嘅，但系可能咧系你读书时代嘅回忆，亦都可能咧系某一段感情嘅印记，又或者咧入面歌词嘅一句话啦，啱啱好讲中咗你当下嘅心境。所以今日咧，我哋喺呢一个互动话题倾到咧吓，就系而家咧仲会唔会反复循环播放吓嘅一首粤语歌？是哪一首呢？咁啊，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啦，嚟留低你嘅呢一首歌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时间如果有嘅话，够嘅话咧吓，会喺我哋嘅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吓。咁啊，你都可以分享一下，诶，点解啊？即系呢一首歌吓，会一直播放到而家咧？点解会咁中意啊？嗱，喺粤语嘅九声六调当中啦吓，咁啊，佢本身就好似讲故仔咁样吓。填词人咧将普通人嘅悲欢离合写入个歌词入面。爱情嘅遗憾，朋友嘅离别，为生活打拼嘅无奈吓，对家人嘅感恩，对理想嘅坚持，佢唔会讲太过去煽情，就好似一个老友记咧坐喺你隔篱咁样，淡淡咁同你讲咁心事。细个嗰阵咧听粤语歌，听嘅系旋律吓，觉得好好听，但系当你长大咗之后，经历多咗咧，先听得明咧入面嘅呢个人生系咪吓？十几岁听啊，只不过咧觉得情歌伤感，但系到咗二三十岁咧，经历咗呢一个得失之后咧，你就先会明白每一句吓呢个背后嘅重量。下面时间分享到嚟自陈慧琳嘅呢一首《心太远》。

咁啊，其实咧，除咗我哋好多嘅语歌当中咧吓，咁啊，除咗因为歌词之外咧，仲有好多咧，其实当你听到前奏咧吓，咁啊，回忆咧，全部都涌上心头啊，可能系喺翻工落班开车嘅路上啦，咁啊，我哋嘅车载歌单啊，随机跳到嘅，你唔会切歌，任由佢咧完整播放。亦都可能咧，系夜晚凑完仔女咧，得翻属于自己嘅十零分钟，手机点开单曲循环。亦都可能咧，系你遇到挫折、压力好大嘅时候，听住佢自己，佢然之后俾自己打气咁样。好多人咧会讲，点解咧偏偏系语歌咧咁容易令到人咧即系循环再循环，系咪？就系、是、因为咧语歌佢嘅呢一个语音，唔知道大家咧有冇了解过粤语啦？即系普通话咧系有啊啊啊啊四个音调，系咪吓？啊，英文啊各方面嗰啲咧可能冇分音调，但系咧佢嘅语种咧其实都冇咁复杂。但系粤语九声六调吓，每一个呢一、这个。每一个字每一个发音咧，其实会更加复杂少少，所以咧就令到咧佢表达出嚟嘅情感吓会更加复杂多样。这个咧亦都系粤语歌曲咧可以更加容易打动人，更加令到大家觉得接地气嘅一个原因，因为佢旋律性更加强吓，而且粤语歌咧即系佢嘅呢个填词要求好高啊吓，因为每一句粤语咧系有佢嘅呢一个。本身嘅音喺度，比如话你好系咪啊？你好，咁咧，我哋写，比如话我写歌词嘅话咧，我要写你好两个字咧，我就唔可以话你好，我就唔可以咁样。咁样嘅话咧，就唔系粤语啦。我一定要写成系你好，你好，我在哪里？系咪？你好，我在哪里？我一定要咁写吓。所以呢个咧亦都系粤语歌曲当中吓，令到人咧比较着迷吓，吸引嘅地方。下面时间听到嚟自温拿乐队嘅一首《身边还有你》。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8: 系啦，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我系伟龙。咁我哋不妨咧一齐嚟谂下咧，即系喺生活当中咧，咩场景我哋会点开循环粤语歌啊？朝早翻工塞车嘅路上啦，即系而家呢个钟数可能就冇咁塞车，因为咧即系已经过咗上落班嘅呢个高峰期啦。咁咧比较烦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咧就会听翻首节奏轻快嘅粤语歌啊，驱散一早嘅烦闷。咁中午咧午休嘅时候，即系食完饭啊，喺办公室咧，可能咧你就想瞓觉啦。咁啊，办公室可能入面人又比较多，比较嘈嘅时候咧，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戴上耳机，听翻首慢歌吓，粤语嘅经典老歌，抽离工作嘅一个。

繁杂啊，放空自己十零二十分钟。又或者咧，即系收工之后嘅夜晚咧，你一个人煮饭吓，做家务，歌单循环啊，唔会觉得咧你间屋企咧系冷冷清清。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咁样嘅同样嘅行为，我系会嘅。喺屋企嘅时候咧，一般吓，比如我早上起身，又或者咧我落班翻到屋企啦，我系会习惯性咧，就家里有小爱同学嘛，就会嗌小爱同学，麻烦播放什么什么歌，或者说播放什么歌单。我一般咧听得比较多都系粤语歌单为主。唔系话咧，我唔想安静啲啊，而系咧，即系啱翻收工翻到屋企咧，我真系比较中意咧，因为一般咧都要接埋小朋友啊，接送埋。咁如果冇嘅话咧，就系、是、即系如果系四头婆接嘅话咧，咁我就会翻到嚟咧，就真系成个人咧听住音乐啊，躝喺度望住出面窗外嘅呢个风景，好似前几日啦吓嘅天空咧，你会发现啊，真系好靓，系咪啊？如果咧你喺前几日嘅呢一个傍晚嘅天空咧，一边望住出面嘅呢、这个。风景一边听住一首你最爱的这个雨歌曲，你会发现呢，哇，即所有的攰，所有的疲累全部都不见晒，是不是？然后再冲返个凉啊，咁啊再即是小酌一下，对不对？但如果家里有小朋友就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夜晚可能就要看他做作业。小朋友做作业咧，真系可能会系一个咧，大家即系作为家长嚟讲咧，未来十几二十年咧最头痛嘅事情。下面呢首歌咧吓，咁啊啊呢、这个呢、这个风仔话咧，最近咧即系上晒头，系咪啊？咁其实我都系，我基本上每日都会听一次，嚟自太子基啊。郑中基嘅呢一首《闭目入神》。再过了绝望，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我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阴天到多云，会有阵雨；去到夜间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3级嘅偏北风，以及系5到6级嘅阵风吓。而展望听天气咧，系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24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下面嘅时间咧，先嚟推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俾到大家。咁今日咧，同大家咧，首先分享到啦，即系大家日常咧都会比较中意食嘅就系水果吓。咁讲到水果咧吓，我哋脑海当中咧吓，系咪都会有一个水果咧，即系又爱又恨系咪吓？咁就系我哋嘅水果之王吓，泰国榴莲。因为咧榴莲咧讲真唔系人都中意食，但系咧食过咧肯定系翻寻味嘅，因为咧榴莲就系嗰种闻起嚟咧可能有啲异味臭臭地啊，有啲人就系觉得好香啊，我就觉得香嘅其实吓，咁但系咧唔系每个人都中意食嘅吓，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带嚟嘅呢一个水果咧吓，榴莲咧吓系我哋管当家品牌嘅正宗泰国进口榴莲吓。金枕头作为主打啊，令到你咧坐喺屋企咧就可以咧嚟享受到咧嚟自热带嘅绵密香甜。咁而泰国咧系全球主要嘅一个榴莲出口国之一吓，气候同埋呢个土壤条件咧都非常之适合到榴莲嘅生长。咁啊，暖母入面嘅呢一个黏土啦，亦都令到咧榴莲外脆内嫩吓，甜味浓郁。而我哋呢一款主打嘅金枕头啦，佢就非常之正啦吓，色泽金黄吓，核核少肉多吓，香气亦都系非常之柔和，唔会刺鼻，甜度好高嘅吓，亦都适合咧第一次尝试榴莲嘅朋友。金枕头嘅榴莲咧吓，佢系果肉比较大啦吓，咁啊呢个刺尖锐啊，剥开咗之后咧，系好似一个金黄色嘅枕头咁样嘅一个果肉，咬上一啖啦吓，外层咧就微脆，内里就柔滑，就好似呢个卡士达布丁嘅个质感吓。咁啊，我哋今日分享到嘅呢一款咧吓，佢嘅价钱方面咧吓，非常之抵嘅吓，亦都系为我哋嘅各位朋友啦吓。

準備咗嘅。咁啊，而家亦都馬上嚟到咗中秋節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係開始準備翻一啲禮物嚇，送俾我哋嘅朋友長輩啦。咁啊，非常之有體面嘅嚇。咁大家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登錄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嚇，咁啊，發送榴蓮落單就 OK 嘅啦。咁而除咗美食之外咧，我哋嘅呢一个护肤品咧，都梗系会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日咧主推嘅就系我哋嘅护手霜经典三件套，嚟自欧舒丹嘅护手霜礼盒啊！吓，一到咗换季啦，手就开始我哋叫做爆擦吓，起皮啊，生痘刺咁啊，又先谂到咧涂护手霜，咪结果咧涂完咧黐粒粒吓。咁今日咧同大家直接上组合啦吓，就系我哋欧舒丹嘅呢一个护手霜，有雨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嘅香型，30毫升咧就。系有三支啊，咁啊仲搭配专属嘅礼盒同埋礼袋，一整套到手净系需要99蚊，无论咧你自己用啊或者系送俾人都非常之攞得出手嘅。所以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分享到系嚟自即系同大家倾到嘅系呢个经典嘅雨歌啦吓。咁啊，头先听到呢首歌咧，头先朱姐咧佢话嘅系死性不改吓，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吓。咁我哋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分享到呢一首歌，呢首歌咧我都十分之中意吓，嚟自许靖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

0: 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3: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2: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3: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2: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3: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3: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3: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3: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5: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他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咁嚟自王菲嘅呢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啊，呢首歌咧，我相信即系大家应该都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吓，咁啊亦都系好多人咧即系比较意难忘嘅作品。当然啦，亦都系王菲咧佢出道咧成名作之一吓。好啦，咁啊今日节目当中咧亦都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咧大家即系喺你哋嘅歌单当中咧，会唔会有咁样嘅一首咧，即系反复循环播放嘅作品吓？咁咧，即系讲到我咧，我循环播放嘅作品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吓。咁呢首歌咧，其实可能系真系对我嚟讲咧，目前嚟讲印象最深刻吓，循环得亦都系最多嘅吓。因为就喺应该系前年嘅时间啦，即系佢话咁快已经系两年前噶啦。咁啊，当时咧，香港嘅填词大师啦吓，潘伟源老师咧就嚟到我哋东莞咧开专场演唱会。咁我当时呢度有幸啦，可以参与到佢两场嘅专场当中吓。咁其中有一首作品咧就系、是。嚟自孙耀威嘅《爱的故事》唱集，呢首歌咧，其实以前细嗰阵咧都成日听嘅吓，但系咧，但系其实系冇乜太大感觉嘅，即系唔会话觉得哦，原来咧呢个古仔系咁深刻啊，然之后咧，原来孙耀威唱得点点点啊，以前听歌咧，其实真系就系听旋律嘅咋吓，但系咧，即系当我翻唱呢首作品嘅时候咧，而且咧，即系得到咗呢个原作啊，即系叫原作啦，潘伟源老师嘅一个授权啦。或者嗰种感觉真系唔一样，即系我去唱呢一首歌嘅每一个环节吓，去背歌词吓，去记旋律，你会发现咧，原来呢首歌咧，我之前系冇谂过吓，即系之前冇即系听歌纯听嘅咋，就听旋律嘅，咁后来咧，后来去演唱要去翻唱嘅时候咧，先发现原来呢首歌成首歌歌词咧系冇循环嘅，即系基本上吓。除咗副歌啦，副歌可能会有少少即系重复嘅地方，但系咧呢、这个主歌咧系即系完全冇循环嘅，完全因为好多而家嘅歌咧系主歌，即系两段三段嘅主歌全部 copy 啊嘛，咁呢首歌真系讲故仔嘅吓，佢每一段嘅呢个主歌嘅部分全部都系一个故事吓，咁啊爱的故事啊，或者系咧对一开始对于我嚟讲系比较难记咯吓，呢、这个比较重要嘅内容，但系去到后来先发现哇，原来一首歌咧可以打动人啦。真系唔系咁简单啊！而且喺嗰个年代系咪呢首歌咧可以流传到而家，而且佢成为咗孙耀威嘅招牌歌曲啦吓，绝对系啦，即系佢嘅呢个饮歌之啊！大家一讲到孙耀威，你谂到咩歌？肯定第一首歌就系《我的故事上集》。

所以咧嗰段时间我真系循环，日日循环播放，日日循环播放啊！咁啊，就算结束咗咧，我反复去唱，我唱咗好多次，但系我对呢首歌咧都唔会有任何嘅即系哦听厌咗啊嘅感觉。好啦，咁啊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亦都凭借住呢一首嚟自孙耀威《爱的故事》上集嚟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

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

0: 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的，11点03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辽步立交桥附近的拥堵557米，缓行570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桥附近的是拥堵506米，缓行559米；环城南路东向西

0: 拥堵273米，缓行768米。黄沙河东路南向北，从辽步镇南路到向西东区路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39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是拥堵425米，缓行441米。温州路北向南，从周屋王新路到安源新路这块呢是拥堵302米，缓行207米。环城南路西向东拥堵100米，缓行 1.05 公里。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兴路到连心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好的，11:05，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今天为您送上的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们的周四环节依然是我们的固德口腔专题节目时间啊，和大家分享的有关口腔健康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那很多呢三高和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呢，常年是坚持吃药、忌口、运动啊，费尽心思的稳定血糖，但是呢却发现这个血糖啊总是忽高忽低，难以平稳，并发症呢也是悄悄的找上门。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个血糖难控制啊，并发症提前来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藏在我们的口腔里，像什么龋齿啊、牙周发炎呢、牙齿松动啊、缺牙不补啊，这平常看着只是小小的口腔问题啊，但是却和糖尿病啊、三高啊是息息相关，双向影响，互相加重。口腔呢长期有炎症的话呢，身体就一直处在这个应激状态啊，那么血糖自然就越难这越控越难啊，反过来血糖偏高呢又会导致牙龈是反复红肿骨头呢这个持续吸收，牙齿呢越掉越快。那很多糖友呢只是盯着吃药去控糖，但忽略了口腔这个最大的隐形突破口。其实呢想要稳住血糖延缓肾病、眼病、心脑血管等各类并发症，养好口腔，及时的修复缺牙是最简单最关键的一步啊。所以呢今天就这个知识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呢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王小龙院长呢在种植牙领域呢是深耕多年，拥有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今天的节目呢他将带大家搞懂啊这个口腔如何去影响血糖。糖友缺牙能不能够种牙呢？该怎么选植体啊？教大家呢通过这个科学护牙对症种牙，辅助稳控血糖，还有呢延缓慢病发展，稳稳的守住晚年健康和口福。所以呢您听好了，牙齿黄了、牙齿烂了、牙齿掉了，想知道怎么做牙齿修复效果更好更省钱呢？每周二到每周四上午的11点，咱们的养生学堂呢准时开播，节目呢邀请资深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做客啊，传授呢咱们东莞市民呢口腔科学保健之道，以及呢护理的秘诀。也欢迎大家呢积极互动啊，抓紧机会和北大口腔技术专家呢直接对话。那本期我们的爱牙栏目的嘉宾是种植牙技术临床示范专家。

0: 谱。这期呢，我们还是会举行有奖问答的环节。接下来我们将会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去听节目，就能够轻松的解答。凡是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有机会呢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我们本周呢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一、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啊；那第二个呢就是 3M 树脂补牙一次；第三个呢就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您可以呢在这三个项目当中呢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免费接受服务啊。那么参与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主持人锦山，就是锦绣河山那两个字啊，加为关注并且回答问题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呢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好，听好了，今天的互动问题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我们推出的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您能说出任意的两款吗？只需要说两款就可以了啊。这个答案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所以呢各位呢赶紧去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抢答。如果说您有牙齿缺损的问题呢，想要了解更好的缺牙修复的方案，也欢迎各位呢在主持人锦山啊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就有机会呢和种植牙的名医直接对话啊。那么参与互动呢就可以领取呢种植牙的集采价的优惠，记好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那么说这么半天，好，我们赶紧的请出我们的王小龙院长啊。王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呢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平常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吃甜食最多就是蛀牙对吧，那补一补就完了。其实呢真的没这么简单啊，甜食吃多了不仅是全身遭殃，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呢、啊、这个都跟它脱不了关系啊，它还会呢直接攻击我们的牙齿。而且呢很多人不知道说糖尿病和牙周病蛀牙啊，这个呢他们俩是铁哥们儿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拖累啊。那关键是这两样东西呢都是特别具有隐秘性的啊，像牙齿刚开始蛀啊，牙周刚开始发炎呢、啊、这是不痛不痒嘛对不对，但是呢血糖是悄悄的往上爬，您照样能吃能睡吧，就是因为没感觉，所以大家觉得没事儿不管它啊。但问题就在这儿了，等到你真感觉到疼了不舒服了，往往已经是拖成大问题了。当然很多的这个听众也好奇说，为什么说血糖一高这个牙齿也跟着出问题呢？那为什么牙周炎老不好，血糖也控制不住，这些小毛病呢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掏空我们身体的啊？这个王院长我们和大家来做一个科学的讲解好不好。
1: 对，其实糖尿病也好，牙周炎蛀牙也罢，其实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这个水是一点点加热的。
0: 嗯，
1: 刚开始呢青蛙完全没感觉，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已经跳不出来了。
0: 对，
1: 其实当我们牙齿有一个小黑点啊，或者牙龈有点红肿啊，刷牙出血啊，其实并不疼，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
0: 嗯，
1: 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就是看不见先不管它，还有工作
0: 啊，
1: 赚钱太忙了。那结果呢其实就是觉得牙黑点呢慢慢的变大，然后牙龈呢也是萎缩，然后觉得牙齿呢逐渐开始容易塞牙了，
0: 是
1: 有点晃动了。
0: 嗯，
1: 等忽然觉得哎呦吃不了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好多人都说我40年什么都会吃，啃骨头嘎吱嘎吱咬，没事儿。哎，忽然间这几年就出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忽然来的，是
0: 吧？
1: 它是慢慢积累出来的，只是在短时间内，由这个量变变成质变，
0: 就早就来了。
1: 对，其实像我们这黑点啊，慢慢蛀空牙根，牙龈悄悄萎缩，其实这个到真的牙齿松动了疼的时候，可能牙都保都保不住了。高血糖也一样，很多就是糖友啊测出来血糖都飙到20了，空腹啊。他身体觉得什么事没有啊，但照样这个也不头晕也不乏力，就觉得自己什么事也没有，该吃吃该喝，也不忌口，然后药也不好好吃。但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因为长期不管呢，我们这个口腔里的细菌，我们知道口腔有菌环境，天天什么都吃啊，
0: 对，
1: 口腔是有细菌的，然后它会拼命繁殖，
0: 嗯，
1: 这样呢，我们这个牙骨啊，就一点一点被吃掉，高血糖呢也会持续的损害我们的血管啊，降低我们免疫力，
0: 嗯，
1: 这两个问题呢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它俩就是沆瀣一气吧，
0: 嗯，
1: 狼狈为奸属于，
0: 嗯，
1: 这血糖越高呢，口腔这个菌群就越乱。牙周呢越容易发炎，
0: 嗯，
1: 而牙周越严重呢，身体这个长期处于一个炎症的状态，我们的这个胰岛素呢就越来越不敏感，血糖也是越难控制。
0: 哦，
1: 所以这里面就特别提醒，就是三高啊、糖尿病的这个街坊朋友，口腔问题真的不能拖， 它不只是你的口腔问题，还会影响你的全身，包括糖尿病、
0: 嗯嗯、
1: 像我们缺牙药补，还有血糖药管。

0: 嗯，
1: 否则呢就是越拖骨头越差，越拖呢这个血糖越不稳，越拖呢这个种牙又从简单的变成疑难案例了。所以那些不痛的蛀牙，还有没症状的这个高血糖，就是在悄悄透支我们的全身健康。等真出现这个疼痛啊、乏力呀、啊、等等并发症的时候，最早的最佳的干预时机呢，其实已经错过了。
0: 嗯，所以说这个王院长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呢血糖啊和这个牙周啊，他们都是有关系的。你现在不知道呢，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表现出来啊，等到发现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是错过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好好的去消化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些信息啊，您结合自己的一些这个状态啊，您自己在心里面分析一下，您是不是这种状态啊？好，我们出一下宣传啊，待会儿呢继续回来。
2: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好的，11:19，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里依然是养生学堂，我们的固德口腔的专题节目时间。那刚才呢，这个王龙院长说到了说这个糖尿病啊，那其实说到糖尿病呢，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会想到它的各种并发症啊，像什么肾病啊、糖尿病足啊、眼睛出问题啊、心脑血管疾病呢、啊，是吧？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什么关键点呢？就是糖尿病和牙周病。这个是双向的恶性循环，血糖不好，口腔呢反复的发炎，那么口腔呢反复发炎，血糖更难控制。我们见过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天天盯着吃这个吃药控血糖，但是口腔里面一堆烂牙根，牙周红肿出血，那是完全不管啊。你想这个口腔呢是全身的窗口，牙周呢如果说长期发炎的话呢，全身都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那血糖能稳住啊，这才怪是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一直是在呼吁说这个控血糖啊，这个绝不是光吃药管住嘴那么简单啊，全身调理口腔健康呢，这个都是缺一不可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呢，还是有请王院长啊，给咱们讲讲说这个糖尿病人啊，他们的口腔治疗和种牙到底是难在哪儿？及时修牙对慢病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的意义呢到底有多大啊？王院长。
1: 对，所以首先跟大家强调啊，糖尿病的早期是完全可逆转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糖耐量异常那个阶段，通过这个科学的减重啊，规律运动啊，包括合理均衡的饮食啊，严格控糖，完全可以不发展成确诊糖尿病。
0: 嗯，
1: 其实刚刚您说想到，真的人体整个身体很少有一个位置像口腔一样会长期的存在一种炎症。
0: 对，
1: 像我们身体哪里疼了肿了肯定去看病或者吃药就好了，
0: 是是是，
1: 但口腔这个环境特别特殊，
0: 嗯，
1: 它是是一个封闭半封闭的环境，经常有一些食物各种各样的食物进去，
0: 嗯，
1: 长期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脏的位置，比较隐秘的角落，它就是慢性炎症常年存在，
0: 嗯，
1: 所以说真的糖尿病牙周病这么一想确实是完全是相互作用的。
0: 对，
1: 像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早期的干预期呢，如果抓住了这个糖尿病发展的早期，其实就守住了全身健康。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现在来我们这儿种牙的这个很多疑难案例里啊，
0: 嗯，
1: 糖尿病人三高这个包括高龄的人群，这比例越来越高，
0: 啊，是
1: 就已经成为这个复杂缺牙修复的一个主流人群。
0: 嗯，
1: 因为一旦确诊糖尿病，种牙确实很难。第一呢，就是糖友他的免疫力偏弱，
0: 嗯，
1: 口腔本身就是特别容易有细菌滋生的，
0: 是
1: 牙周炎反复啊，很难去根。第二就是长期的高血糖呢，也会持续破坏我们的牙骨，
0: 嗯，
1: 那骨量不足呢，骨质这个又薄又脆，就像种树一样，
0: 嗯，
1: 这个土本来就少，还要松，那树根就扎不稳根。
0: 对，
1: 第三呢，就是这个糖友的创面呢愈合非常慢，我们知道感染风险高，手术难度呢和失败的风险都是大大增加，
0: 嗯。
1: 很多这个长辈牙周问题啊，就一拖再拖，
0: 嗯，
1: 从轻微的发炎，拖到这个化脓疼痛，到这个牙齿松动脱落，最后呢，缺牙之后骨头也继续萎缩，一拍片发现根本一点骨头都没有了。
0: 哦，
1: 那么口腔这个和血糖就这么互相的拖后腿，就越拖越难种，越拖呢成本越高，风险越大。
0: 嗯，就是那个它萎缩了以后就没有地方种了，是吧？
1: 对，没有落脚点了，
0: 哦，
1: 就是站不住了。
0: 嗯，
1: 所以我要说，这个糖尿病三高患者，及时做这个牙周的养护啊，及时修复缺牙，不光是这个恢复吃饭，
0: 嗯，
1: 更是在帮我们稳住全身健康的基本盘。也正是看到这个广大糖友三高街坊的困境，那这次呢，我们第14届德国种牙节，我们也是专门升级了这个慢病复杂缺牙专项的公益筛查专项。
0: 哦，
1: 就是针对我们糖尿病啊、三高啊，包括年龄大的呀、骨质疏松的、骨量不足这些复杂情况，
0: 嗯，
1: 我们制定了就是全套的精细化的评估方案。那我们团队也是深耕疑难病种植多年，积累了海量的临床数据和成功案例。
0: 嗯，
1: 哪怕说是您血糖偏高，不是说20那么高啊，就个人条件比较复杂，被其他门诊判定种不了，那我们也能根据您的个人体质啊、血糖情况啊，包括骨质条件，制定一套安全、适配、长效的方案。
0: 嗯，
1: 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公益活动，打破这个慢性患者很多门诊不敢种、不能种、种不稳的一个心结。
0: 嗯，
1: 用这个专业技术普惠高龄慢性病的一个群体，真正守护大家晚年健康和口福。
0: 对，那这一点就非常重要，也是呢非常有爱心啊。那很多的一些这个

0: 朋友们呢有一些误解，说这个糖尿病人种牙呢只能选贵的，选某一款固定的植体啊。其实呢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三高人群呢，这个年龄不同，体质不同啊，缺牙的位置不同，咀嚼的习惯呢当然也不一样啊。这个血糖控制情况呢当然也是天差地别。有的街坊呢血糖控制的稳稳当当，体质也还不错啊。有的是常年的这个血糖说像坐过山车啊，这个骨头呢是又薄又脆。还有的就是缺的是门牙啊，讲究美观。有的缺的是大牙，要扛得住咀嚼，经得起造啊。那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啊，种牙怎么能够一刀切呢？所以说这个慢病种牙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跟风啊，别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啊，一概而论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也是帮助我们的一些这个就牙病的患者呢请教一下王院长啊，说面对这么复杂的慢病群体，我们固德呢选植体定方案这个核心标准是什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说真对症啊，真安全，真长效啊？
1: 其实慢病种牙呢，原则上就是没有最好的植体，只有最适合的植体。
0: 嗯，
1: 就像糖尿病用药一样，同样是糖尿病，有的人用二甲双胍效果好，有的人打胰岛素才控制住。其实没有固定的哪一款特效药就针对所有人群，
0: 嗯，
1: 关键是看体质和这个血糖情况。那种牙也是一个道理。此次我们为慢病复杂缺牙群体呢甄选出了种植牙产品，其实没有档次高低之分，只有技术特长的不同，就像不同的工具对应的是不同糖友的身体需求。
0: 嗯，
1: 那针对本次第14届德国种牙节接诊的一个糖尿病、三高以及高龄人群，我们重点优选了四款国际优质的种植体，包括这个施罗曼 BLX 的种植牙，包括德国天空种植牙，以及这个瑞士新型原装的种植牙和瑞士这个施罗曼梅伦蒂卡种植牙。
0: 对，
1: 这四款呢都是全球公认的这个疑难骨缺损慢病种植牙的一个标杆产品。
0: 嗯，
1: 它这个下属的临床数据非常庞大，并且呢存留率非常高，品质过硬，但我们绝不会用同一套标准套在所有的患者身上，而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血糖控制情况呀，包括骨缺损情况、缺牙位置、年龄、咀嚼习惯，一对一匹配最适配的植体。那像我们骨质疏松啊、愈合慢，还有怕感染的，我们配施罗曼 BLX 种植牙。
0: 嗯，
1: 像追求德国的这个精工，结构稳定、耐咀嚼，我们建议是配置德国天空种植牙。
0: 啊，
1: 像这个骨质条件中等，像追求性价比的这个大牌品质的，
0: 嗯，
1: 那我们配这个施罗曼梅伦蒂卡种植牙。
0: 嗯，
1: 像我们骨量充足，对愈合速度和美学修复有更高要求的，就我们建议配这个瑞士的新型原装种植牙。
0: 嗯，
1: 那这个科学的匹配，让每位三高、高龄、糖尿病患者都能在自己身体耐受的范围内，以这个实实在在的价格收获稳定安心的一个缺牙修复效果。
0: 嗯，那这段呢，我们的朋友呢要好好听啊。其实我们这个在节目之前呢，这个答案就在这一段里面啊，各位好好的听一下啊，只要说出其中的两款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当中来。好，那么稍微休息会儿呢，待会儿出宣传啊，我们一会儿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这个种植体啊，还有呢这个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您的这个情况啊，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种植体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11: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到多云有阵雨；今天晚间呢，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温度是24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是24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6: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7: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8: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9: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11:3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养生学堂，今天的这个周四板块，我们的固德口腔的这个专题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和大家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王小龙院长。那提到种植牙呢，刚才王院长说到了很多这个士卓曼这个经典品牌啊。这个品牌呢其实是源自瑞士啊，品牌历史超过70年，是全球种植牙领域的公认的标杆。那士卓曼的种植体呢，在全球高端市场的占有率非常高啊，很多三甲医院的医生呢都会优先推荐这个品牌。那就在今年呢，咱们的团队呢荣获了士卓曼钻石技术示范单位的称号，同时呢成为无牙和这个种植培训基地，还有呢这个疑难种植技术医院，在东莞乃至咱们华南地区呢，能同时拿到这三项授权的机构呢，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啊。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说这样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王院长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
1: 其实这一切的起点呢，其实要归功于我们的团队核心董毅教授。那董毅教授呢，他是

0: 深耕种植牙技术超过30年。
1: 嗯，
0: 那14年前带着北大口腔技术标准扎根我们东莞。在他带领下呢，我们团队年均种植牙量超过4万例。
1: 嗯，
0: 也是沉淀了海量的临床案例，尤其在这个疑难种植、高龄种植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
1: 嗯，
0: 另外呢，我很自豪一点就是我们团队呢是非常稳定的，那核心成员共事超过10年。
1: 嗯，
0: 默契程度非常高。配合精准，手术效率呢和精准度都得到了保障。
1: 对，
0: 那董毅教授还是特别重视这个技术的传承，打造了北大名师讲堂和这个牙学院这样的学习平台，
1: 嗯，
0: 让我们有这个持续精进的机会。包括这个疑难案例啊，大家也是反反复复这个复盘，还会邀请这个国内外的专家，面对面交流，手把手的实操培训。
1: 嗯，
0: 同时呢，也是设置了定期考核，那确保我们团队整体实战水平，始终和国际接轨。这次呢，跟世卓曼的合作其实是一场双向奔赴。
1: 嗯，
0: 那世卓曼呢，我们也是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国际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赋能，包括这个 BLX 等这个针对疑难骨质的一个旗舰种植技术，包括数字化前沿技术以及全球的修护方案数据等等。那这些赋能落到消费者身上，带来就是实实在在的体验。那个从术前精准的评估，数字化的方案设计，到微创手术，到术后的快速愈合，
1: 嗯，
0: 那全程呢是有优质产品和技术的保障。对于高龄啊、三高啊、糖尿病等等身体条件特殊的患者来说呢，就意味着不用再四处碰壁，
1: 嗯，
0: 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这个国际水平的靠谱诊疗，
1: 嗯，
0: 我们就是种牙更加的安心，更加的稳当。
1: 嗯，那的确啊。那同时刚才很多朋友在说，哎，刚才始终提到这个，听到这个王院长提到说第14届这个德国种牙节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第14届呢，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的像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的缺牙病例，那多款愈合型品质的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植牙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过4万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治疗啊，这个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的服务标准。那这次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国际经典的一些标杆大牌呢，在我们的这个德国种牙节当中啊，为大家准备了。首先，经典一呢就是诺贝尔种植牙。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和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呢种植牙使用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说到的瑞士的世卓曼啊，这个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呢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呢清水表面的种植牙技术啊。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当然呢，还有这个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蓝色种植牙的三大系列，特色 XP 的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的牙槽骨的条件。那第一个系列呢，就是蓝色刀锋啊 ，Alleridge 啊，这个呢是旗舰款啊。初期呢稳定性比较强，专攻骨量不足啊，即即刻种植。那第二呢就是蓝色全效 Anyone 啊，这个呢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啊，这个后牙呢修复即可啊。蓝色海洋系列是第三个系列 ST 系列啊，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如果说您是糖尿病和三高人群的话呢，那么加速骨愈合呢，降低感染风险，我们也有推荐啊。第一个呢就是世卓曼的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清水种植品牌，搭载的是 SLA 呢清水表面科技，三高患者这个血供情况比较差呢，颌骨当中也能够呢这个超快速的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啊，德国专业级清水种植体，四级冷缩态加上高纯净的表面，梅花内六角啊，连接稳固，全球呢超过1300万人在用，专为慢病缺牙患者呢护航。另外呢就是瑞士的新型原装种植牙，这个呢是纯瑞士的原装进口， 独特的螺纹啊，加上这个 SARA 啊 ，active 的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还有呢，就是世卓曼的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啊，亲民价格，享国际大牌品质。糖友还有三高人群的性价比优选啊。好，那么和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一些大牌，当然我们的这个开学季活动呢也请大家来记好了。这个开学季活动呢限时抢隐形矫牙三折起，九月起呢凭学生证呢立减3000啊，这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啊。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为您量身设计矫正的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呢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呢这个专家技术啊，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矫牙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呢就可以提前变美啊。好，刚才呢花了一些时间呢和大家了解完这个世卓曼啊，还有等等这些不一样的品牌啊，这些厚重的品牌底蕴之后啊，很多的朋友呢对于他们的旗舰款叫 BLX 种植牙呢非常感兴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中的一点啊，那我们的听众当中呢就有存在这个血糖异常、颌骨供血不理想啊这些问题的中老年缺牙市民。那大家普遍反馈说，这个慢病体质呢种牙愈合周期要很长很多，然后恢复期呢又容易滋生炎症啊，所以呢我们继续呢有请我们的王小龙院长啊。王院长，你对这个种植牙产品了解是比较全面的啊，那么关于这个世卓曼的 BLX 种植牙呢，您不妨给我们展开说一说啊，这对于有种牙计划的朋友来说呢是非常具备这个参考价值的，所以王院长和我们来讲解一下。
0: 好，这个世卓曼 BLX 种植牙呢可以说是专门适配糖尿病患者、三高人群以及这个高龄老人等等复杂骨质环境打造的一个旗舰植体。它的多数设计呢直击糖尿病患者这个种植痛点。首先呢它的材质选用的是钛锆合金，它的抗拉强度可以高达900到1000兆帕、
1: 哦、
0: 远远超过我们正常常规植体的4级纯钛，并且它的生物相容性非常优秀，就算这个骨量非常的稀薄也能牢牢的扎根牙槽骨。我们之前有个客人就是他骨头已经看不见了，非常的空、哦、非常空，但种了钉子之后呢，哎，植体周围会长出一点点丝丝的骨头，所以它把骨头牢牢吸住了，而不是骨头被动长上去，是吸住骨头，这个就很神奇。就像打个比方，就像普通的这个纯钛呢，好比就日常家用的这个铝制板材，那这款钛锆合金呢，就如同高强度的这个合金钢，这个牙槽骨再单薄，包括骨质疏松啊，还有日常这个咀嚼硬物反复受力呢，就植体也不容易折断，也不容易弯曲，能够非常稳定的扎根在骨头当中。其次呢，它搭载这个品牌经典的 SRA Active 这个亲水表面处理技术呢，它的植体表面呢具有亲水的一个属性，可以主动的吸附呢血液内部的成骨蛋白。那糖尿病患者我们知道骨头通常血供是偏弱的，成骨的速度非常迟缓，那这款植体呢能够加速骨结合的进程，可以直接缩短一半左右的愈合时间，减少了这个长时间愈合期的细菌滋生，诱发这个牙周炎的一个发病风险。
1: 对，
0: 包括这 BLX 这款植体呢，搭载是动态骨管理螺纹的结构，它植入的时候呢，能够收拢原生的牙槽骨，通过挤压周边的骨质，然后提高一个非常优秀的出血稳定性。包括它的锥形整体造型也是适配各式样的一个骨密度。它植体衔接处呢密封性非常优秀，它可以隔绝口腔细菌的一个向内侵入，杜绝中体周围炎出现以及骨吸收。那很多血糖控制平稳的糖友呢都是依靠 BLX 这款植体可以实现这个即刻种植即刻负重，缩短多次复诊的麻烦，长期使用呢稳定性也非常强，十分推荐呢骨质条件差、血糖容易波动这个慢性的缺牙患者的一个优先考量。
1: 好， 那么也提醒各位呢，可以针对咱们说到这个世宗漫的 BLX 的种植芽啊，去做一个对比啊，啊到底挑选哪一款，根据个人的这个经济条件，包括呢您的骨质的这个情况呢，啊跟我们的医生啊经过详细的这种协商之后啊，我们最终来进行选择。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回来。
2: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6: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7: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8: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9: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好的，11:4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刚才呢，我们有请呢这个王院长和大家说到了市中曼的这个 BLX 啊，这个种植牙啊，这个种植牙呢，作为疑难种植的标杆的产品呢，各方面性能可以说都是很出众啊。但是也有不少市民跟我们反映说，想选择大品牌的植体，同时呢，也想兼顾一下这个预算啊，就是，现在呢这个。很多朋友会觉得物美价廉这是最好的。那不少有糖尿病啊三高问题的长辈啊，辛苦操劳一辈子，晚年呢就希望吃得香，生活体面，有尊严。种牙呢不想将就，但是呢也不想承受过高的开销。那这次呢咱们的第14届德国种牙节呢，市中曼旗下还有一款高性价比的叫梅伦蒂卡种植牙。这个呢受到很多市民的关注啊。那很多听众呢特别想知道说这款植体的定位是什么样的，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这个王院长跟我们来讲一下啊。
1: 对，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的想法，种牙呢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高端越适合，其实我们叫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最适合自己身体条件，包括这个需求啊预算啊，这个才是最好的。市中曼整个品牌之所以能够长期领跑口腔种植领域，就是它拥有这个非常完整非常科学的一个分层的产品体系，能覆盖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骨条件，不同的身体状况，不同的预算的患者需求。那我们可以把市中曼 BLX 理解为品牌的旗舰顶配款，那主打的是一个极致的性能，超高强度，还有这个极致的骨结合，超高稳定性。它是精准适配高龄啊，骨质疏松啊，还有多次种牙失败，包括半口全口缺牙，还有血糖波动比较大，修复难度比较高的疑难人群。核心价值就是攻克难题，兜底安全，终身稳定，是这个高难度慢性种植的一个首选方案
0: 啊。
1: 而这个市中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它是市中曼体系里高端品质，但是呢它的定位定价比较亲民的一款高性价比的一个主力款，延续了市中曼同款的工艺标准，包括这个品控体系和生物适配性，那品质依旧是在线的，技术也成熟，它的临床稳定性也非常高，那植体材料呢选用的是医用的四级冷作态材质，并且在此基础上呢做了加厚的处理，在抗压呀抗咬合力量冲击力方面更强，包括后牙的日常咀嚼，坚硬的食物啊，植体也能够长期的稳定牢靠。那设计亮点之一间便是它这个通用的一体化接口，就如同手机统一安装这个安卓的充电口。那标准化接口能够降低医生手术难度，缩短这个操作时长，减少术中的不适。
0: 对，
1: 日后呢，如果大家迁居外地，可能要更换医疗机构做后期的维养，那市面上它的配件呢也是非常齐全的，这样复查维修也非常省心。没有这个就是有的时候种了牙配件难找，
0: 找不到配件
1: 了，对，找不到配件，换个地儿找不到配件了。这个但是简单来总结说呢，就是在我们高难度高龄还有重度的慢性疾病骨头比较差，我们可以考虑 BLX。 那常规的缺牙状态也很好，追求性价比高的，我们可以考虑梅伦蒂卡。那两款产品呢都是同源同质，各司其职，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适配场景不同，让不同消费者的一个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都能用上正宗的市中曼品牌种植体。
0: 好，那同时也欢迎各位呢积极参与到今天的这个有奖问答。其实这段呢一直在说这个答案啊，赢取呢免费高品质的口腔保健服务项目。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我们推出的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您要说出任意的两款。其实刚才一直在提啊，答对的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德国4+2舒适洁牙丝瓣、 3M 树脂补牙随你选，还有种植牙专家的亲诊设计方案。而且刚才王院长说的非常的清楚啊，这下大家完全能够分清啊，您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植体啊，不用盲目的纠结贵不贵，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啊、骨条件呢、预算精准匹配。除了市中曼的两大经典型号呢，这次德国种牙节还有一款人气非常高、口碑特别稳的种植体，就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我们都知道这个德国的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呢制造啊，一直呢是全世界说这个公认的这个严谨啊，同时呢这个到底在哪儿呢，这个标准呢高能量啊，这个呢都是非常好的。 好，同时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好，那么这个德国天空种植牙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说能在众多进口种植体脱颖而出啊？这个医疗技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请院长呢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1: 是源于瑞士，兴于德国，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德国天空种植牙，就是经典的德国工业匠心代表，它主打的是极致的精密，工艺严谨，它的医疗标准非常严苛，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专业级种植体。大家之所以认可德国制造，核心就是两个词，严谨靠谱。那德国在精密工业、高端医疗以及生物材料领域有着百年的技术积累和非常严苛的行业准入标准，从这个原材料的筛选啊，包括生产加工，包括品控，每一个环节呢都有非常高的一个规范要求，不允许瑕疵和偏差。那德国天空种植牙也是全程遵循德国本土医疗制造的标准，那原材料呢选用的是医用四级冷冻钛，非常的安全，非常的牢靠，那也是搭载 SLA 可以加速骨愈合表层的一个工艺，它也是配备了这个微米级的梅花内六角接口，它的衔接呢非常的紧实，不容易松动，那植体呢经过严苛的一个超洁净处理，它的表面呢非常的干净，就如同这个晴空一般纯洁，所以叫 sky， 和我们的牙槽骨呢适配性更高，愈合起来更加省心。那个从材料的甄选、结构设计、螺纹工艺、表面处理，全部按照严苛的医用级的精密标准打造。那植体呢，材料纯洁度高，稳定性强，包括生物相容性好，非常适配我们亚洲人的。

0: 牙骨结构，它的咬合承重设计呢非常科学。日常的吃饭咀嚼呀，包括咬硬物啊，有的人喜欢吃花生米，甚至啃骨头，这个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对于普通的一个中老年缺牙人群，血糖稳定，如果三高控制的平稳，追求德国精工品质，追求这个耐用稳定的朋友来说，德国天空是非常稳妥、非常专业、非常靠谱的选择。那它没有过度溢价，它的工艺扎实。临床成熟，返修率非常低，凭借这个德国精密制造的优势，那也成为我们现在常规种植体品牌里面口碑呀、稳定性双双在线的一个优选品牌。最后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高龄慢病种牙对于设备、技术包括植体匹配度要求更加严苛。那术前的一个数据测量，包括医生的技术沉淀，包括这整个的无菌的消毒流程，包括术后的随访质保，环环都是看不见的隐形成本。真正决定成败的是医生的临床经验和风险把控能力。那植体呢，只是耗材，技术才是核心。如果我们在检查精度啊，这个无菌安全、受绑这些关键环节压缩成本，那所有的手术风险、愈合风险、后期松动返修的风险，最终呢，还是要患者自己来承担。所以，我们慢病种牙，选择这个匹配专业，才是真正的省钱又省心。
1: 好。那现在呢，这个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呢，特别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工艺筛查，覆盖呢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还有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的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呢是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本届种植牙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呢是领衔专家团队亲诊。那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是超过4万例啊，毫米级精准植入啊，激光微创治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的服务标准。好，今天节目呢到了这个尾声，和大家来说出我们的这个答案啊。刚才说任意说出两款的这个种植牙。啊，是，其实呢，这个答案有很多，像世卓曼的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啊。您只要说出两款，这就可以了啊。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之外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主持人景山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来，为大家呢推出这个幸运的中奖听众的名单啊。那今天呢，我们最后呢还有一个活动啊，就是9月3号，现在是刚开学啊，这个开学季活动呢限时抢，隐形矫牙三折起啊，这个9月起呢，凭借学生证立减3000。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是牙套，而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呢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1:1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呢，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您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也感谢呢我们的王小龙院长为大家做出的精彩的讲解啊！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2点01分，我们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辽步立交桥方向呢，拥堵1.02公里，缓行11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681米，缓行273米。梁平大道北向南从大宗街到辽步西南路拥堵159米。缓行586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拥堵185米，缓行571米。西向东同样的也是在北王路附近，缓行路段啊，缓行664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12: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啊，关注畅享1075，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送上的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们在首先的法治快报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最近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啊。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的条件，包括呢违章处理的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聚焦呢像这个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还有呢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这些突出问题啊，有针对性的完善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民群众出行等。那么这个草案呢，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了自动驾驶呢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和进口企业呢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呢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啊。

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呢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呢是按照规定去戴安全头盔。所以呢，这些涉及到自动驾驶啊、电动车限速等等的这些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呢，各位呢一定要随时去关注啊。

0: 下班了。
1: 啊，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2: 好的，12:21，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峰，依然和大家来分享有关法律方面的一些动态啊。那特别和大家分享一个对自己有用的一个信息啊，就是首批有效期20年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呢，有很多朋友都是到期了。那么全国各地呢迎来这个身份证的集中换新啊，这个身份证过期以后还能接着用吗？换证过程当中呢需要规避哪些风险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身份证过期啊，每张身份证的背面呢其实都标注了有效的期限。26至45周岁公民的身份证的有效期是20年，那么46周岁以上呢就是长期有效啊。目前呢多地政务的 APP 呢也是支持在线查看电子身份证的信息。那么这个身份证过期以后呢将无法正常的购买像这个机票啊火车票啊，还会影响酒店入住、金融储蓄这些业务。所以呢多地警方呢发布了提示啊，就是部分需要实名认证的线上功能可能会被冻结，解冻流程呢相当繁琐。那身份证过期以后呢立即丧失法定证明的效力，不再是有效的身份证件。那用过期的证件办理的业务呢，甚至签署的合同，容易留下法律隐患，有时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啊。那目前呢居民身份证业务呢已经是实现了全国通办，换领人呢即使不在户籍地居住呢，也可以携带原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请换领。那么民警提示呢，公民在申请换领期间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呢，可以呢申领这个临时身份证，为确保日常生活和工作呢不受影响，所以呢建议各位呢提前规划身份证的换证日期，根据自身情况呢选择合适的办理的方式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了，今天白天的天气，阴天到多云有阵雨，今天晚间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局部地区大雨。今天的温度24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有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温度是24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的收听和参与，让这段法治之旅变得更加精彩。谢谢有您一路相伴，法治一线，法治一线与您相伴。
1: 好的，12:32，欢迎各位呢回到今天的法治一线，我是徐峰。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身份证呢到期之后怎么换最安全，而且呢还有哪些不同的一些风险啊。那接下来把换证过程当中呢有几大风险和大家提醒一下啊。那第一，新一代的居民身份证呢采取的是实体证加电子证双轨并行模式啊，这个便利性的显著的提升。但是换证过程中呢，特别是身份证的照片传输、个人信息填报、证件邮寄这些环节呢，潜藏着多重的风险，要特别提醒啊。第一个风险呢，就是 AI 换脸和信息泄露。在 AI 时代呢，人脸信息泄露呢，是换证过程中突出的风险之一。犯罪分子用于实施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是身份证的照片和个人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啊、身份证号啊，就可以突破人脸识别系统，进而实施诈骗、刷单、发布各种信息等等啊这些违法活动。那民警提示，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身份证照片，或找人代办换证，将正面人脸的原图生活照发给他人，都很容易呢被留存甚至是盗用。那第二个呢，就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依据现行的规定呢，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必须交回原证，但是很多人选择邮寄方式提前换领新证，导致呢旧身份证在领取新证后呢仍处于有效期之内。二代身份证的芯片呢不具备远程注销功能，过期的旧证呢仍然可以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核验场景当中呢仍然可以正常的使用。那如果说不慎遗失的旧身份证呢被不法分子捡到，很有可能会被倒卖冒用，甚至呢进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网贷申请等等啊，进而引发法律和信用的风险。所以呢，民警建议啊，居民在领取新证以后，应将旧证及时作废处理，避免因保管不善呢带来意外的风险。那第三个呢，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的照片。

民警提示啊，身份证的号码、人像和住址等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这些网络渠道呢随意发送，极易被不法分子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违法行为，轻则侵扰个人生活，重则呢引发财产损失、身份冒用。那这几个风险呢一定得要注意啊。

每片海都住着个孤独的人，他的黎明之后就是黄昏。沙滩上的小屋有扇向南的木门，推开后坐在那看晚归的渔人。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尘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尘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0: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1: 多一些共振，
1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9: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好的，12:46，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提供这个防蚊灭蚊的这个提醒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蚁蚊在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段呢，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3: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3: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12: 好的，那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身份证的一些换取的时候需要注意啊。那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更换新身份证的过程当中，务必呢守护好个人的信息安全，避免相关法律风险， 一个呢是要保护好身份证的信息，不要呢通过这个网络随意的发送啊。正规官方办证的渠道呢，不会私下通过社交软件或者是非官方平台索要身份证的原图及身份证的复印件。如确需线上提交呢，应该通过官方政务 APP 或者是指定渠道来操作。那第二个呢，是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民警提醒呢，务必选择公安户籍窗口、官方政务 APP 这些正规的途径，坚持全程自主办理。选择邮寄领证的，要通过官方指定的邮寄渠道，妥善保管邮寄单号和验证码。第三个呢，就是信息泄露或者是被冒用之后呢，要及时的维权止损，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的办理挂失补办的手续。那整理好泄露或者是冒用的证据，向公安、网信等部门举报。如果说造成财产或者是名誉损害呢，可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法治一线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3点啊，为您送上的是《逃车有道》。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

0: 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6: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7: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8: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8: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9: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

0: 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6，我们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东部快速干线的南向北辽步立交桥附近的拥堵557米，缓行5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3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519米，缓行7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重力路西向南从管泰路到义展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13:13，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了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啊。目前呢，豪华大型 SUV 已经是成为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核心战场。一众旗舰车型凭借超大空间，还有豪华配置以及新能源技术啊，正在全面的冲击传统市场格局。那么在往期的日常实用性测试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不少呢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这次呢，为您挑选四款对比车型，分别是智己的 LS9、腾势 N9、蓝图泰山、蔚来 ES8。接下来从日常实用性测试方面的角度啊进行横评，看看哪款车型的综合表现更好。首先呢是车内的舒适性方面，四款车型的第二排和第三排座椅呢都是配备独立的头枕，全部支持上下调节，头枕内部的填充都是比较柔软，而蔚来 ES8 还带有额外的软枕，舒适性表现相当出色。在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四款车都是采用软性材料包裹，触感十分的舒适。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的中央扶手箱采用的是侧开式的设计，其他三款车型都是对开式的设计啊。那么对比来看呢，虽然扶手都不支持前后移动或者是角度调节，但是得益于适中的尺寸以及合理的位置，所以呢，在正常的坐姿下呢，这个还是能够为驾驶员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智己 LS9 的表现最好，测试数值达到280毫米，蓝图泰山呢排名垫底，成绩是260毫米。方向盘调节方面呢，蔚来 ES8 的方向盘上下可调节角度达到17.5度，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其中呢智己的 LS9 只有9.6度，并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方向盘前后可调节距离呢表现最好的是蓝图泰山，测试的数值呢达到70毫米。我们再来关注呢充电接口方面，蔚来 ES8 呢数量最多，全车共计达到7个，相比之下呢另外三款车型的 USB 接口

0: 都是六个，其中呢只有腾势 N9 和蓝图泰山的前排配备了 Type A 和 Type C 这两种接口的类型，兼容性比较好。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嘿，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4: ，Play Music，
3: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的，13:23，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您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那种独特的劲儿啊？没错啊，榴莲就是这么一种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生长。浓雾里的粘土让这里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甜度高，气味温和，特别适合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啊。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外层是微脆，内里是柔滑，似卡士达布丁般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时极糯，果肉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那榴莲呢，可不是只有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大概是在 3%到5%， 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 B1、 B6、 叶酸等等。那么在中国呢，泰国榴莲通常作为节庆和礼品，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和亲友，都格外的体面。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啊，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

0: 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咨询有深度，
3: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2: 测评有态度，
4: 这个自动泊出，
5: 自动泊出，
4: 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2: 聊车有广度，
6: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7: 车市热点，
2: 选车指导，
7: 安全驾驶，
2: 消费维权，
7: 二手车咨询。
2: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7: 爱车爱生活，
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13:37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峰啊。今天依然和大家分享的四款这个自主品牌的大型 SUV 啊，智己 LS9、腾势 N9、蓝图泰山和蔚来 ES8。我们继续来对比呢四款车型的车内储物空间。那这个呢只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测试方法是将固定的物品全部置放在前排的各个储物空间里，通过固定物品的置放来判断呢它的储物空间的表现。首先呢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一副墨镜，一把折叠雨伞，还有呢一包常规尺寸下的这个抽纸啊。那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只有蓝图泰山呢配备了眼镜盒，全部固定物品都是有合适的储物空间进行摆放。对于另外三款车型来说呢，除了墨镜之外，其他测试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放置啊，实用性表现令人满意。杯架测试当中，四款车呢都是采用三排座椅布局，共计配备六个杯架，其中呢智己 LS9 和蓝图泰山第三排的两个杯架都没有配备呢限位器，还存在优化的空间。后备箱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内部空间都是较为规整，其中蔚来 ES8 呢整体表现最好，有三项数值超过了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相比之下呢，智己 LS9 后备箱测试成绩呢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排名是垫底的啊。那继续来看到这个车内视野啊，这个四款车型当中只有蔚来 ES8 的前方视野最近距离并没有达到同级别平均水平，但是呢得益于配备流媒体后视镜，蔚来 ES8 呢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只有 6.535 米，在测试过的同级别车型当中处于上游水平。在外后视镜的视野范围测试环节中，只有蓝图泰山的两侧外后视镜采用的是双曲率的镜片，但是呢在测试数据方面，腾势 N9 的整体表现最好，其两侧外后视镜的视野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好，那么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到这个防蚊灭蚊方面的信息。蚊子的卵和幼虫以及蛹呢都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以下的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坚持呢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要坚持3到5天的换水一次，换水时应该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内壁呢彻底的清理干净啊。也可以改用的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呢不用的盆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的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啊。那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一到换季呢，手干燥起皮长倒刺，才想起来呢，这个涂护手霜。结果呢，涂完之后呢，油乎乎的，这个黏腻腻的，不仅不好吸收啊，那拿个手机屏幕全是指纹。想要滋润好纹，不想粘手呢，今天这套欧舒丹护手霜呢，或许是你最佳的选择。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组合，乳木果、樱花、玫瑰三大热门香型，30毫升3支装啊，还搭配了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呢只要99块钱，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很拿得出手啊。这个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护手霜一直都是热门产品啊，很多人呢都是反复回购啊。那首先就是乳木果，是欧舒丹的经典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滋润度非常在线，专门对付干燥起皮、干裂。还有呢，樱花款呢更清爽水润，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治愈又温柔。玫瑰款呢萃取天然玫瑰的精粹，香气高级淡雅，不是廉价的香精味啊。那这个滋润手部皮肤，留香特别久。每一支都是30毫升的小规格，那不占地方，今天3支到手呢只要99，而且配有精致礼盒和礼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体面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接着继续来看到四款车的这个驻车辅助配置方面啊，这个前驻车雷达测试当中，只有腾势 N9 的最远端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其他的这个表现都比较接近啊。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依然是腾势 N9 最远端距离没有达到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影像辅助方面的四款车型都是配备360度全景影像和透明底盘。540度的影像。那么综合来看呢，本次参与到对比的四款自主品牌大型 SUV， 在日常实用性方面都是展现出了旗舰车型应有的水准，整体表现都能够满足呢日常的家用需求。那当然呢，不足之处也是客观存在啊，但是整体上瑕不掩瑜，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好，那么今天的淘车有道到这儿呢，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的14点，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

0: 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辽步立交桥附近的拥堵557米，缓行111米；下桥水果街北向南，从管龙路到银丰街这块呢是拥堵60米，缓行208米；环城西路东向西，管泰立交桥附近的拥堵425米，缓行49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学前路东向西从学兴路到东城的振兴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421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拥堵118米，缓行612米。西向东同样的是北王路啊，缓行路段，缓行57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李荣浩一首名字，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今天呢是周四啊，咱们的节目依然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旅行的好线路啊，同时呢也为您带来一些好吃的啊，好用的。
1: 对，
0: 首先呢要跟您带来的就是水果之王泰国的榴莲。那说到这个榴莲呢，我相信大家尤其是我们广东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喜欢。泰国呢是全球主要榴莲出口国之一，它的气候和土壤条件非常适合榴莲的生长。那今天我们要带来的就是泰国的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宛如金黄色的枕头一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是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像那个就是像卡士达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九成熟的时候微脆，全熟时极糯啊，而且呢干爽细腻不烂乎。那咱们这个榴莲呢可不只有好吃那么简单啊，每100克榴莲果肉约含140到170千卡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能提供能量，而且呢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3%到5%，富含维生素 C 以及 B 族维生素 B1、B6 叶酸。那在咱们中国呢，榴莲也是经常作为节庆和礼品，不管是自己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特别的体面。各位榴莲控们赶紧的抓紧机会，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榴莲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了。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呢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啊，今天给大家直接上组合，就是乳木果还有樱花玫瑰三大这个热门香型，30毫升的三支装，还搭配专属的礼盒和礼袋，一整套到手只要99块钱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呢都很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熟悉欧舒丹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的护手霜一直是热门产品啊，很多人经常的复购啊。首先呢就是乳木果，就是欧舒丹的经典款高浓度的乳木果油，然后呢这个滋润度非常在线，专门对付呢干燥起皮干裂。那樱花款呢更清爽水润，带着淡淡的清甜花香，温柔又治愈。那玫瑰款呢，萃取天然玫瑰精粹，香气

0: 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1: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葛东奇一首《风吹丹顶鹤》，继续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
0: 乡
1: 来。
0: 哎，欢迎我们此刻正在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我们手机可视这个端口啊，抖音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宝宝们啊。今天是周四了，峰哥要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呢？
1: 还是去山东吧。
0: 哎呦，哎，你是觉得我马上要回山东老家了？
1: 让你先预热一下，
0: warm up 一下啊！因为这个预告一下，我这个下周一周的时间 会回老家山东，所以呢，下周又得辛苦我们峰哥啊，一个人在这儿做节目。那你是打算去俺们山东哪儿呢？
1: 山东的东营。
0: 东营 你看有朋友说去你老家，
1: 对不对？
0: 去枣庄
1: 啊，
0: 不去枣庄，去东营。
1: 是。因为这个东营它有海嘛，是吧？这个很多朋友说看海去南方，但其实北方呢也有一样非常干净和万种风情的海啊。
0: 没错，
1: 这个看海真冷门地啊，这个东营啊，
0: 真冷门。
1: 对，真冷门，
0: 对，
1: 还不是假冷门啊。
0: 是。
1: 这里没有青岛那么出名，没有威海那么网红，也没有淄博那么爆火，但是实打实的人少景美啊。公园很多，没有被开发的大海，遍地湿地，还能喝酒钓鱼吃海鲜啊，这个幸福指数说特别高啊。
0: 没错，因为其实你说这个有海的地儿，大家首先就想到的是青岛，威海啊，烟台啊，这些地方。
1: 对对对。
0: 那但其实咱们东营呢，它既能吃海鲜又能看海，同时呢它还没那么多人。
1: 对
0: 啊，所以呢大家这不是马上就该什么国庆，
1: 中秋国庆，
0: 中秋国庆什么超长假期也可以连起来。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考虑，如果你打算去俺们山东啊看海，真的可以考虑避开人最多的那几个地方，就去东营，其实挺好的。
1: 是是是，400多公里的海岸线，几乎没有收费的景点啊。
0: 哎，
1: 大片大片的野海啊，万米堤岸能够拍到通往海尽头之路啊。还有浪漫的风车啊，日落啊，还可以赶海捉螃蟹啊，很原生态啊。有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河海奇观、
0: 河海奇观。
1: 对对对，
0: 欢迎我们东方观硕啊，还有我们为梦启航这些新朋友的关注。也欢迎我们刘刘遥望啊，开心快乐每一天。那新来的宝子们，只要是你是我们的广播听友啊，喜欢这种可视广播，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
1: 对，
0: 说到这里呢，它是还有一座座在湿地上的一些城市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湿地率占42%。也是在我国最完整、最广阔的、最年轻、成长最快的湿地。
1: 对，
0: 嗯，
1: 那秋天的时候呢，大片湿地是换上红窗啊，就像是万亩地毯铺在海滩的湿地上。还有芦苇呢，这个铺天盖地随风摇曳啊，更是鸟类的国际机场，一年四季都有大片的鸟类在这儿栖息啊。同时呢，它还是不输成都的花园城市，有400多个公园。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啊。
0: 在这里生活呢，就是不断实现着什么开窗啊就是绿，然后推门啊就是很悠闲的，
1: 就是景。
0: 对、
1: 啊
0: 随处呢都有什么口袋公园。
1: 对，小小的但是治愈啊。
0: 是，那就是在这个城市中每个人都感觉到非常的舒适。
1: 又因为这儿占了这个黄河入海口这个地方，所以它的海鲜和河鲜都是很惊艳啊。一般你说大海的城市，它就海鲜很好啊，但是它的海鲜河鲜都惊艳啊。所以呢，这个山东东营啊，一直很低调啊，但是呢，这个城市修建的是越来越好。
0: 没错，月朗清晰说了，潮汕大雨，东莞有吗？你说的是现在吗？如果说现在的话，没有。
1: 我们这儿好像没下雨啊。
0: 但是前两天也是有雨啊。
1: 对。
0: 但是这两天其实多多少少也受到台风的影响，那个风比较大啊。
1: 对。
0: 然后也时不时下点小雨。
1: 对，昨晚都没开空调啊，窗户一打开，那风吹的还挺凉。
0: 对，它的风很大，而且它这个绝对是台风影响。那你为什么潮汕大？因为那个台风对潮汕影响比较大啊，是这样的啊。
1: 是。
0: 然后 CC 问说，今天又讲到哪个地儿了？是俺们山东啊，好客山东，欢迎您，山东东营。
1: 对，这个营是这个
0: 兵
1: 营
0: 的
1: 营。
0: 对对对。
1: 东营是一座慢城啊，只有静下心来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啊。我们首先去看叫孤东海堤啊，这个孤是孤单的孤啊，一片不收费的这个海堤就已经可以满足东营人 尤其是这个秋天啊，当地人闲来无事会到这儿来钓的螃蟹，一钓就是一箩筐啊，还钓螃蟹啊。
0: 这个靠海吃海嘛，就是你在海边什么这个海洋生物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月朗星说你的老家就住在那个屯儿，俺老家吧还真不在董英啊，俺老家在滕州啊，山东滕州，下次再带大家去吧，
1: 叫枣庄是吧，
0: 枣庄、哦、嗯，滕州。好，我们说这个地方呢，它是能看到一条长坝从岸上向海的深处这个伸展、嗯、延伸，
1: 对，
0: 而且它是没有护栏的、
1: 哦、没有护栏，
0: 哎，这个就很有氛围感了、哦、
1: 就是
0: 你知道现在在哪儿哪儿的虽然
1: 都
0: 有这种栈道，但它都有个护栏，你拍照就感觉
1: 是吧、
0: 哎、总觉得不太好看、哦、但是它这个栈道它没有护栏、
1: 但是你得注意
0: 注意安全、
1: 啊、
0: 注意安全，但是没有护栏确实很漂亮。
1: 对，他说通往大海的这条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需要走的小心翼翼，因为没有护栏嘛，对吧，那怕随时什么被海浪打湿的鞋啊踩空啊，它有点像野海的感觉啊。
0: 嗯， 所以在这儿呢，咱们除了注意安全之外，其实也是可以享受这里的这种原生态的、
1: 嗯、
0: 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栈道比较陈旧了、嗯、就像是那种铁轨啊，就是那种铁轨延伸到海的深处、
1: 嗯、对对对，
0: 望不到尽头那种感觉啊、
1: 嗯嗯嗯，而且没有商业化的痕迹啊，你找不到卖水的卖吃的，哪怕是个小餐车都找不着啊。那这儿的这个海水呢，
0: 就是得自带吃的是吧、
1: 嗯、
0: 自带干粮。
1: 那都野海，你还是吧，你还到现场去买啊。
0: 那也是。
1: 这海水会随着阳光啊天气啊不断变化，有的时候变成颜色很美的祖母绿色。那小众和冷门啊，在这儿呢等一场浪漫的日落，夕阳西下，整个世界会变成深沉而忧郁的蓝色。那海风吹不散朦胧的银雾啊。
0: 哎，你怎么唱的来着，
1: 嗯，
0: 淡淡是蓝色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听海。哎，一会儿咱们就把这首张惠妹的听海送给大家、
1: 嗯、
0: 好不好啊、
1: 嗯、
0: 咱们就来怀旧一下。
1: 好，
0: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山东东营，
1: 对，
0: 一些好玩的好吃的。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
1: 嗯、
0: 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哈、
1: 嗯、
0: 我们的粉丝可以点歌哈，我们就先把这首张惠妹的听海送给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温度在24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北风三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4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的，一首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继续回来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对，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说到这个防蚊灭蚊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居家环境呢，尽量的是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去阻断蚊虫的进入啊。外出时呢，建议各位呢是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因为这个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在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所以呢应该在这些时段呢避免在户外树荫草丛这些蚊虫密集的区域去逗留啊。
0: 是的，总之呢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了啊，但是咱们广东还是比较热的。
1: 对，
0: 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蚊虫的一些工作啊。
1: 是，
0: 好嘞，那么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小珍的老家啊，好客山东啊，这个山东董英啊，
1: 对，山东东营，
0: 是的，是的，
1: 这儿有一个黄河入海口啊，在东营说有一片天然的鸳鸯火锅。什么叫鸳鸯火锅呢？就是这个两边颜色不一样、啊，
0: 水的颜色不一样。
1: 对，黄河在这儿入海，黄河是那种泥沙的黄色的，海是蓝色的啊，所以山河和汪洋在这座小城呢，碰撞出神奇的地理奇观，
0: 撞色了。
1: 对，就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啊，
0: 真好。
1: 雄浑的黄河和蔚蓝的大海相遇啊，裹挟着大量泥沙的黄河呢，在瞬间好像被海水给封印住了啊，有一条清晰的界限，而且在水流的洋流作用下不断的变化曲线啊，是非常壮观啊。
0: 对，这简直就是海上鸳鸯锅嘛，是吧啊，这海水跟黄河水的交界处就是像那个火锅的鸳鸯锅一样、
1: 对，红油和那个一样
0: 红油清汤锅是吧。好嘞，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下面的一个地方叫金泥湾。
1: 对
0: 啊，不是南泥湾啊，是金泥湾。
1: 是这个非常巨大好像没有边际的海滩，泥滩下面呢有宝藏，像什么花甲呀、虾呀、螃蟹啊，拎个小桶拿着铲子一下午随随便便挖一挖都能满满的弄一桶啊，都是浅滩，就像开盲盒一样惊喜啊。但是这儿呢除了这个赶海的乐趣之外呢，也能看到无人的大海，细浪潮声格外的温柔，可以把思绪给盛放啊。那漫步在这个金泥湾的海滩上，轻柔的海水漫过脚丫又缓缓的退去啊，这个就是东营呢这座海滨城市的这个浪漫啊。傍晚的金泥湾啊，余晖打亮泥滩，积水倒映晚霞，海风推着风车，然后呢吹着牵手的人啊，就像是一幅唯美的油画啊。
0: 是的，然后我们说到这里还有就是很多海滨城市一定要有的就是海水浴场。
1: 对，也有地方叫海滨浴场啊。
0: 对，正好行，一会儿就把这个分碧不涛这首歌送给你啊。
1: 啊，这是首歌啊。
0: 其实是一个梗，他这首歌的名字叫来跳舞，海来阿木的一首歌
1: 啊。
0: 好嘞，我们说到这个海水浴场，你就是在东营红滩湿地旅游区，一个叫第一海水浴西北侧的沙滩。
1: 对对对，这个你坐在椅子上慢悠悠的看海也可以啊，然后下海也行。这个傍晚来临的时候呢，篝火燃起，大家围在一块呢载歌载舞啊，这个叫把酒当歌啊，或者是围坐
0: 人生几何，
1: 哎，或者是围坐桌前，是吧？
0: 对对对，所以这里就非常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啊，
1: 对，
0: 就是跟朋友一起
1: 露个营什么的啊，
0: 烧个烤，
1: 对，
0: 海边哈个啤酒，吃个嘎啦，
1: 共赏
0: 看小马，
1: 共赏落日和星空。
0: 又来了啊，这里也有蓝眼泪。
1: 对对，一般都是八九月份这个时候啊。
0: 就是不是说咱们以为蓝眼泪就是在咱们广东、
1: 平潭、福建平潭，
0: 对，广
1: 是
0: 福建啊，或者是咱们南方，其实北方也有蓝眼泪。
1: 对对对，但是就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啊。
0: 是，
1: 它不是每天都有。这个孤东海边呢，就是国内可以看到蓝眼泪的九个海岸之一啊。抬头是夜空中的星河蜿蜒，低头是海水间的荧光点点。那你说这个是不是特别浪漫？
0: 太浪漫了，在潮水的涌动下，成片成片那种荧光色的海潮、浪潮被推到岸边，组成了一条幽蓝色的绸带，仿佛是天上的银河 坠落到了人间、嗯、啊，
1: 就疑是银河落人间啊、嗯、
0: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1: 嗯、
0: 啊，是吧？啊，当然了，我们东营呢还有国宝级的湿地，刚刚就已经说、
1: 嗯、
0: 说到湿地率将近42%。
1: 对，我们来看的这个大地之树，不是真的树啊，就那个滩涂，它退还了之后，那地上那个
0: 纹路，
1: 哎，就像是一棵树啊，要用无人机在高空去看啊，
0: 哎呦，那太震撼了，
1: 对，这是。

0: 方圆十几公里的滩涂，众多支流汇聚，形成很多酷似树的形状啊。
1: 这个说实在，你还真的只能用无人机那种俯拍，
0: 要不然你就站很高啊。
1: 对，要么你得站到高处往下看，你才能看到这个地上的那种。
0: 对对对对，那真是特别壮美啊。另外，这个红滩湿地滨海公园啊，这个刚才不是说河海交汇的叫黄蓝交界的壮美奇景嘛，是吧？那还有湿地由这个赤碱棚铺就的大地奇观叫红地毯啊，它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大片的黄须来逐渐褪去绿衣，裹上红装啊，就变成红地毯。整个的滩涂呢就是红色的，然后呢落日又把它染成金黄啊，鸟呢在这儿盘旋啊，每个瞬间都是值得被定格成永恒。所以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摄影的高手们就到这儿来定格瞬间啊。
1: 对，这里呢被叫做什么奇幻红地毯，东瀛后花园。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它这个日落的绚烂非常的美啊，
0: 是是，
1: 这就是吸引了大批的，还有鸟，各种鸟在这里地方盘旋。所以你这个喜欢打鸟的，就是
0: 还打，
1: 人家都叫打鸟，就是
0: 拍照的，
1: 对，拍照。这个不是真打哈，
0: 吓我一跳。
1: 对，就是用那个桶啊，就是那种很高倍的那种倍距镜啊，去打鸟，
0: 十几万、几十万的。
1: 对对，然后呢，人家那种不是真的打鸟哈，咱们就是形容。
0: 对对对。
1: 那这里还有一个叫做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0: 对，因为黄河汇过来，刚才说了，黄河水裹带了大量的泥沙，对吧？它为这个东瀛这个城市呢带来很鲜活的生机，在黄河口呢，简直就是鸟的天堂啊，说是鸟类的国际机场啊。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的中转站啊，它们不能一直飞啊，是吧？到这儿呢就是停一下啊。越冬地和繁殖地，这个鸟类资源非常丰富，总共呢有鸟类368种。哇
1: 哇，
0: 鸟还有这么多种啊！
1: 是，
0: 珍稀濒危鸟类非常多啊。
1: 就你在这个地方漫步的时候，不时就会有各种鸟的欢鸣。
0: 对对对，
1: 我估计可能大家也都分不清谁是谁，因为
0: 那些
1: 除非是丹顶鹤那种，就是大家一眼就认的。
0: 像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啊、东方白鹳呐、这个就是比较独特，
1: 对，
0: 认识啊。
1: 你要说其他那么多的什么，当然什么天鹅大家也认的。
0: 对，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和大天鹅，对吧？
1: 真好。
0: 还有上万亩的红地毯叫黄须来啊，黄须菜，
1: 黄须菜
0: 啊，
1: 就像是那种我估计可能有点像芦苇那种感
0: 觉。它平常是那种黄白色的，然后呢就到秋天就红色了。
1: 这就是芦苇，它就是无数飘荡的芦苇啊，沙沙作响。还有一个湖叫清风湖啊，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0: 哎，
1: 这个清风湖公园也是东瀛一个非常棒的城市公园。
0: 对，也是你们山东省最大的城市公园，
1: 也是全国首个以展现黄河文化为主题的公园
0: 啊。有多大呢？比故宫还大好几倍。
1: 我的个天哪
0: ！这里就是一个小型的城市一样，差不多8000多平米的市民健身广场，1200亩啊，这个湖水啊，
1: 亩，
0: 对，
1: 立了海了啊，
0: 对，
1: 厉害厉害。
0: 这哪是公园，这就像是一座绿色的王国啊，还有山楼一体的建筑啊，所以下午的时候呢，阳光微黄，微风温柔啊，很适合在这儿呢散步消食啊，坐在椅子上看看湖啊。我发现到了一定年龄都喜欢坐在椅子上发呆啊。
1: 行吧，还好我还没有体会你说的那种哈。好，我们来送首歌。刚刚有一位听友点播海来阿木的《来跳舞》啊，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来跳舞。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语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一首非常热闹的这个广场舞吧，应该算是啊，海莱阿木的来跳舞，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一位点歌的朋友，叫正好啊，谢谢你用一己之力拉低了我们节目的音乐审美啊，没了没了，其实广场舞也挺好，挺热闹的哈。

0: 那哆啦 A 梦，好嘞，收到啊，我再找找有没有这首歌啊。也欢迎我们美颜不化妆，这也是一位十几年的老听友了啊。好，我们今天说东营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还有一些渔港，
1: 对，那肯定有好吃的嘛。这个左手黄河，右手渤海，是吧？
0: 嗯，
1: 东营有吃不完的河鲜海鲜，品质呢更是不输青岛和威海啊。这儿的大闸蟹呢，在北方的名气呢，跟这个阳澄湖差不多大啊。
0: 嗯，
1: 我们首先去这个中心渔港啊，这儿的渔港会卖鱼，会卖海鲜，但是呢，你放心，不会缺斤少两啊。
0: 嗯，
1: 那渔港的风景很美，有大船，渔民的风情呢很浓郁啊，比这个80公里外的红光渔港呢还要好看一点啊。而且呢，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渔船过来卖鱼啊，鲜活的皮皮虾、海鱼，还有这个大螃蟹，看着就鲜灵啊。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当地人购买海鲜的主要场所叫广利港啊。随着市场的热闹，后边的一排门面呢，有不少的海鲜加工店面。但是外地人来买的时候呢，最好呢，我们还是带个本地人来，他说这个了解行情一下啊。
0: 哦，行。
1: 这个背靠海港，但是呢，海鲜的价格很实惠。梭子蟹分肥瘦，从20到50不等。你看这个不等，我们外地人去你就不知道了，是吧？
0: 嗯，
1: 要找一个懂行情的啊。这个海螺啊、皮皮虾呀、大多是20多一斤，而且呢，这个肥度非常好啊。
0: 嗯。那另外这里还有黄河口大闸蟹，
1: 嗯
0: 啊，提起大闸蟹呢，那就是阳澄湖是最有名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在北方有这么一句话叫"南有阳澄湖，北有黄河口"，
1: 哦，
0: 黄河口大闸蟹也是北方大闸蟹的一张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啊，
1: 哦，
0: 个个呢都是青背白肚啊，
1: 嗯嗯，
0: 然后这叫金爪黄毛
1: 啊，
0: 体型非常的健硕，
1: 嗯，
0: 威风凛凛。
1: 对对对，蟹肉
0: 再威风，你还不是得被吃？
1: 蟹肉非常多，
0: 对对对，
1: 洁白如雪，丝丝分明啊。然后呢，蟹壳呢揭开的瞬间，满满的蟹黄呢就呈现在这个眼前，橙黄发亮啊，就像是璀璨的黄金一样。
0: 对，
1: 这个蟹黄质地醇厚，入口即化，浓郁的鲜香在舌尖散开，瞬间就是充满了整个口腔，那滋味呢真的是谁吃谁知道啊。
0: 对，而且它的鲜呢，它是不是那种特别浓浓郁的，它是一种细腻
1: 甜，
0: 悠长
1: 鲜甜
0: 啊，非常有回味的那种感觉哈。
1: 对，
0: 感谢弦外之音的关注哈，欢迎我们的这位小玲啊，新来宝宝们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啊，进一下我们粉丝群。
1: 好，
0: 另外还有黄河口对虾，
1: 对，这个对虾呢说甚至比手臂还要大，哇，
0: 手臂，
1: 那就很大一个了。这个地下水和渤海内海海水养殖做到了真正的健康无污染，不管是简单的清蒸还是精心烹制的油焖大虾、香辣对虾等等啊，这个都非常的鲜美。还有就是什么黄河刀鱼，一般都是油炸着吃啊，
0: 嗯，
1: 炸的骨头都变得酥酥脆脆，根本不用担心说什么有没有刺儿啊。这个刀鱼的鲜美在舌尖上散开，这是一种纯粹浓郁的香味啊，
0: 嗯，
1: 还有黄河水的雄浑的气息，又有海洋的深邃的韵味啊，两者是奇妙的融合在一块啊。
0: 我都被秦岭给整乐了。
1: 咋
0: 不是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1: 啊，
0: 哎，都说电台主持人丑，
1: 嗯，
0: 小真真不丑，
1: 啊，
0: 你看他夸人，他说你不丑，这就叫夸了。
1: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
0: 我谢你啊，
1: 对，要求比较严格的。
0: 还是头会儿有人说我不丑，我非常的这个欣慰哈。
1: 对，
0: 好，那继续说我们这个。叫石口烧鸡，
1: 对，
0: 史是历史的史。
1: 对，这个每煮一锅鸡呢，加上一锅的这个老汤啊，就上一锅的老汤，
0: 嗯，
1: 就那么沿下来，越老越好，浓郁的香味呢，在岁月的沉淀中特别的醇厚啊。当然看看时间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美食，像什么荔煎水煎包啊，这个龙居丸子呀，河口凉皮啊，今儿就不说了啊，嗯
0: 嗯。好了，那么总之呢，好客山东真的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
1: 嗯，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
1: 东营、啊，
0: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东营做客啊。
1: 对，怎么去呢？它有机场，也有高铁站啊，所以你去那儿的都是比较方便的啊。
0: 是的，节目最后呢，我们送上我们刚刚有朋友点播的，说想听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下午2点，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咁喺呢个钟数啦，我哋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啦，喺主城区方面啦，我哋见到环城南路西向北嘅方向有大概800米左右嘅拥堵情况。咁啊，除咗呢个路段啦，主城区还算可以吓，唔会太塞车。跟住全城方面咧，有冇塞车嘅路段咧？刷新下睇下先。嗱，而家见到啦，全城嘅路况都还可以嘅。咁啊，松管深高速呢条车龙比较长啲啦，东向北嘅方向从麒麟一号隧道到常平立交，加埋缓行成5公里吓，并且8公里每钟有少少慢嘅，我建议大家最好提前兜兜路吓。咁啊，另外见到咧就系嚟自呢个水乡大道方面吓，亦都有少少嘅阻滞，大家亦都关注下。除咗呢两个路段之外，其他系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8: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9: OK， 翻嚟礼拜四啦，真系啊，日子过得好快咁啊，已经9月份嘅一个今日。3号啦，如果我冇记错系嘛？
10: 系咁啊，日子过得快，咁啊，当然啦，我哋啲雨啊嚟得快又走得快，但系咧就系不断有嚟，所以咧仲系不断提醒大家。我觉得咧室内大家处理都比较好噶啦，但系室外嗰啲由于落完雨啊，嗰啲瓶瓶罐罐，可怕大家唔记得，所以一定要记得系翻盆倒罐嚟防蚊虫吓。
9: 因为咧就呢段时间雨水都添多咯，咁啊会造成一个咩现象咧？你可能今日倒咗雨水之后咧，即系啲瓶瓶罐罐，跟住落嚟又满啦咁样，咁所以要定时定候吓，唔好超过3天吓。将屋企前后或者屋嚟阳台嘅某啲嘅。装有水嘅瓶瓶罐罐，咁就清干净佢，唔好俾呢个蚊虫有一个滋生嘅地方吓。
10: 同埋面蚊工作要做好，防护工作都要做好。咁啊，如果遇到咧就系由于被蚊咬而发热啊，各方面嗱，即刻咧就唔好啊牙牙乌啦吓，要去医院去诊断吓。
9: 仲有咧，去咗边度嘅女士啊，亦都假如话医生要问你嘅话，你都要讲嘅。好多时候咧就当然希望大家冇事啦，系咪啊？因为出远途真系需要一啲好多注意嘅嘢。嗱嚟紧啦，就下个礼拜系咪下个礼拜定今个礼拜？
10: 系
9: 啊，我哋燕青老师又好似话要去呢次去边度，我就系唔知嘅。
10: 我卖个弯子先，但系咧，我哋只能够同大家讲咧，就系我哋去溯源绿松石吓。咁啊，大家对绿松石嘅了解有几多咧？佢真系一种蓝绿蓝绿嘅颜色。
9: 我呢度有粒啊。
10: 你粒冇咁靓仔，
9: 你错啦，
10: 系大自然嘅一种颜色吓。咁啊，今次咧去同大家咧感受下呢个绿松石。咁啊，好多朋友就哇又开，我话系，其实每次去嘅话都系俾大家学习嘅过程，
9: 冇错。
10: 了解点样样先就系纯正嘅我哋嘅呢啲宝石啊，咁样样，同埋咧点样样去感受佢嘅历史同文化系嘛？
9: 因为咧绿松石系对我哋南方人嚟讲有啲小众
10: 啊，新啲嗬，
9: 小众小众。
10: 大家知道呢种颜色其实讲真嗰句吓，对我哋个黄皮皮肤嚟讲系非常之友好嘅。同其时咧，职场你系白衬衫戴个绿松石，哇，系好过年啦。着汉服戴佢亦都系非常之含蓄嘅东方美吓。咁啊，所以今次咧，我哋亦都受到咧就系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同埋本席珠宝法律嘅邀请。咁啊，我会带大家咧一齐系我啊作为一个溯源官嘅身份啦吓，

0: 咁啊，带大家一齐深入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嘅云盖子嘅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我哋唔系矿区啦，去加工厂。
1: 呢次直就系即系嗰个
0: 去到加工厂嗰度，
1: 个加工厂嗰度。
0: 因为去矿区去唔到呢个更加艰苦吓，咁啊，所以咧一齐同大家去赴一场宴会，就系迟嚟三年嘅三千年之约系嘛？嗱，具体绿松系点嘅情况，有几靓，我哋稍为一阵间同大家去讲一讲。不过大家如果想了解、想感受嘅话咧，大家可以咧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木松石啊，咁啊就可以加我哋权益官咯。咁啊，大家可以去入群咯，去了解噶啦吓。
1: 其实咧就按照以往咁咯，首先要权益官咯，拉你入去，然后咧我哋会有一系列嘅沿途当中嘅。属于
0: 你有冇睇咧？
1: 文旅啦，
0: 喺入边，
1: 我有睇嘅，有睇嘅，即系发送出嚟。
0: 系啊，有冇学到嘢啊？吓，同埋知道佢渊源啊，各方面文化。
1: 即系除咗南红，我系比较陌生之外啦，其他你寻嘅嘢，我都系略知嘅，略知。
0: 宝石你知
1: 啊？略知。
0: 宝你知？
1: 南宝我因为斯里兰卡嗰个地方咧，我系略知嘅。绿松石我又略知吓，但系唔敢讲话好懂吓。OK， 翻嚟礼拜四，今日咧有嘉宾做客吓。咁直播室当中除咗我同阿燕青老师之外，今日有咗一位咧就木艺师傅，
0: 我觉得同艺术系有关系，传统艺术都系
1: 木头嘅艺术，系咪咁理解咧？木艺系咪啊？
0: 啊，依家我哋问问嘉宾好唔好啊？咁啊，马上今日嘅文企在线之明企在线，请咗我哋嘉宾先。创业系艰辛嘅，成功亦非偶然。
2: 究竟成功者嘅背后有住点样嘅故事？
3: 明企在先，我哋一齐聆听。
1: 木工好多系手工噶，以前啊，咁究竟今日请嚟嘅呢个嘉宾，我觉得系师傅啦，又系老董喎，吓，董事长喎，即系所以呢个兼多重身份，我哋系想听听佢嘅故事啊。
0: 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东莞市志强木艺制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哈，阮旭强，阮总你好，
4: 大家好，
1: 阮董啊，是吧？
0: 阮董，刚才轩哥，能听得懂白话吗？一丢丢是吧？
4: 半斤半斤，没有那么顺畅，
0: 没有那么顺畅。
1: 来广东几年？
4: 我是1990年就来广东。
0: 哇，那很早、啊，
4: 37年了是吧？
0: 哇，
1: 一来就
0: 已经广东人了，我觉得你已经，
4: 我就是广东人。
0: 对，
1: 你30多年了是吧？
4: 是的。
0: 但是之前一直在深圳那边是吧？
4: 对，
0: 深圳那边。
4: 深圳从1991年就在深圳。
0: 创业也在那边开始。
4: 2003年。才搬到东莞来的
0: 哦，2003年
1: 才来这边哈，
4: 2003年，
1: 那说说故事嘛，因为90年来应该是年轻就来了
4: 哦，是15岁左右，
1: 90年的深圳应该还不错了啊，
4: 那个时候
0: 很好，
4: 就都是那个
0: 发展
4: 鱼塘啊。这个连我们来的时候是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的，
1: 是啊，我就感觉那时候就那个地方还不错，但是真的没有交通这么发达，是吧？
4: 就是连水泥路都没有。
0: 刚来的时候是，但是你可以说这么早来，你是抓准了发展很重要的，对吧？那个阶段都在这儿呈现了，对不对？
4: 是的，我们确实是撞上好时机，改革开放。
1: 一来就办公司，还是进去帮别人打工？
4: 我们来深圳的时候是在一家台资的木艺厂。
1: 台湾
4: 那个时候叫冠宇，就是冠军的冠，宇宙的宇，冠宇木艺厂，就是在台湾厂的里面呢。我们是那个很早期是台湾师傅在培训我们的这个技术的，
1: 这其实手工的了是吧？那时候
0: 最早应该纯手工是吧？
4: 其实它也不是手工
0: 哦，
4: 它有一些这个简单的设备
1: 啊，
4: 它不像现在的设备，
1: 叫模具嘛是吧？
4: 有一些锯啊，有一些这个这个。吊螺机啊，或者是一些反正简单的设备了，不像现在已经发展到数控设备了，
0: 很精细了，是吧？已经
1: 现在基本上你一条木头进去就整一条，能用上的产品啊，
0: 可能最基本的我们说的一些最基本的艺术类型，可能现在都能够机器化，能够搞定啊。当然很精细的不行，是吧？
4: 是的，是的，大部分的都是可以机器化的。
1: 在那个台资的，干了几年，就有师傅带嘛，是吧？就学徒那时候是吧？
4: 对，我们进台资厂的时候呢，是在木工那边做员工嘛。在木工做员工的时候呢，就因为那个时候是中国都没有这种。

0: 那你是学了最前端的东西那时候是吧、
1: 哎、
0: 因为我们还是手工嘛，你已经懂得这个东西用了嘛。
1: 对对对，就是机器的启蒙的时代
0: 啊。对，
1: 所以当时台湾的师傅在教我们，我们就在木工就学了三个月的这个学徒，跟台湾的师傅学的学徒、
0: 哎、三个月就可以了。
1: 三个月，但是就是有一些人肯定还是不可以的啦。
0: 啊，
2: 就看人了，天赋。
0: 你是做这行老板的，肯定就天赋好了，是吧？
2: 然后三个月之后呢？嗯，
1: 但是我三个月里面有个很好的机会。
0: 嗯，
1: 当时的时候，我们的有个班长啊，他本来也是不太这个技术不太会嘛，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调机就很慢。
0: 嗯，
1: 当时呢，就他很慢的时候，因为我们事情一做完了，不是要找他要事情做嘛。
2: 嗯，
1: 然后他调机很慢，他就把这个卡池啊、样品啊什么东西给我，他说你自己搞，自己搞。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多了很多的
0: 学习的，
1: 自己调机、自己做这个机会。
2: 嗯，
1: 后来呢，这个班长就发现，哎，我调机搞得很准哦。
2: 哈，
1: 比如说我55.5。这个我从来不是用一个55.5来卡的、
2: 嗯、
1: 我都是要把两个变成111这样来卡的、
2: 嗯、
1: 所以他发现我调机很准的时候呢，他就哎，那个员工没事做了，他就叫我来调好那个机器、
0: 嗯、
1: 叫那个员工到我这里来做，然后叫我教他怎么做，然后让我又去调机、
2: 嗯、
1: 所以我就多了非常多的这个
0: 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岗位
1: 的机会、
2: 啊嗯，
1: 是的，是的、嗯，所以很多设备我就熟了，
0: 所以三个月就弄好了，是吧？
1: 啊，对，三个月
2: 摸透了，
0: 嗯，
2: 然后三个月之后呢，有想法了，是吧？
1: 三个月
0: 上班讲了，
1: 也没有想法，
2: 没想法。
1: 本来我们那个时候进厂的时候就是翻墙进去的，
0: 啊、
1: 那个时候
2: 什么意思？
1: 那个时候几百人在那个厂门口啊。根本就挤不进去，那时候一招工的时候、
2: 哦、
0: 招工
2: 我明白
1: 是、哎、所以从那个工厂的背后有一个这个楼梯啊，就是到他们那个饭堂去的那个地方、
0: 啊、
1: 就是跟老板做饭的那个地方、
2: 啊、
1: 有一个这个楼梯爬上去就爬到办公室去了，
0: 就报名了，
2: 胆子够大。
1: 那个时候就哎，那个老板娘就说、哎、你们怎么进来的啊、哦
2: 嗯？
1: 就是觉得这个很奇怪，因为很多招工人都在厂门口就被保安拦
2: 住了
1: 嘛，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老板就在帮你挑，哎，哪个来怎么样？
2: 嗯
0: 嗯。
1: 所以就我们跑进去的时候呢，就他就觉得，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2: 嗯。
1: 然后就他就觉得你这个企图心还是挺强的，是吧？
2: 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个子很小啊、哦。
0: 没有批评你吗？
1: 那个时候他就好奇嘛，你怎么进来的？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就听我们说嘛，哈、哦。
0: 嗯
1: 嗯。因为当时我个子是15岁的时候，我个子也是很小的。
0: 哦。
1: 对啊，然后他就。这个不想要，就是这个太小了，这个、是吧？
2: 就你是童工是吧？
0: 那时候没有，
1: 那个时候没有童工，
0: 半童工，
1: 没有童工的意思，没有，
0: 就长得不个子不大。
1: 对
0: 啊、
1: 嗯，老板娘就不想要，
0: 嗯，
1: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因为真的要进来，这个是很大的勇气，是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找工作是非常难的。
0: 湖北这么远跑过来，嗯、你居然不要我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在外面没有进厂的时候，
0: 嗯，
1: 都是要躲治安队的这个。
0: 那时候查那个身份，查身份，对，
1: 查身份证啊什么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就翻进去是多大的勇气，
2: 嗯、
1: 才能够翻进去的是吧？
2: 嗯嗯、
1: 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就说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嘛、
2: 嗯，
1: 就是我们八姐妹，我就跟老板娘、老板娘说、
0: 嗯，
1: 我说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哦
2: 嗯，
1: 就是你看我做不好，你就不要
0: 啊，
1: 然后如果我做得好，你就要是吧、
2: 嗯？
1: 那个时候也不要他给钱，就是我不要的话也会给钱。
0: 试用我一下嘛，是吧？啊、
1: 对，就试用一下。
0: 嗯，
1: 然后他看到这个小孩子也，这个家庭条件也比较苦啊，然后
2: 能吃苦啊。
1: 对，他也看到我有这个担当，就是我做不好，你就不要，你也不用给钱，
0: 嗯、
1: 是吧、
0: 嗯？
2: 而且你也不计较，是吧？我先学习，嗯嗯。
1: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本来跟我一起翻进去有两个人
0: 啊、
2: 嗯，
1: 两个人，一个是我堂哥
0: 啊、
1: 嗯，然后呢，因为我堂哥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
2: 哦、
1: 他借了别人的身份证是吧？
0: 啊，
1: 然后老板娘就叫我们把身份证，就因为我讲的这些事情
0: 补上嘛、哦，
1: 他就给他看一下，
0: 嗯，
1: 然后看到我的身份证是对的，
0: 嗯，
1: 然后他的身份证呢就
2: 不对
1: 的、
2: 嗯，
1: 就明显是另外一个人，知道吧？
0: 啊、
1: 嗯，所以我们老板娘就这个问他，他说，哎，这个身份证是不是你的、啊？
2: 嗯，
1: 因为我堂哥怕嘛，
0: 嗯、
1: 他说是的。然后老板娘明显知道
2: 不
1: 是，然后我就拉他的衣角，知道吗？我就哎，老板娘就使眼色给我这个，这个叫我不要提醒他，
0: 嗯，
1: 他就关注到了我这个还是比较这个
0: 精明，
1: 哎，对，
0: 嗯，
1: 所以他就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嗯
0: 啊，
1: 然后 我那个堂哥呢就怕，因为他怕
0: 啊，
1: 他就

0: 咬着牙齿说这个是他的身份证。
1: 嗯，
0: 所以老板娘说，哎呀，你这个人太不诚实了。
2: 嗯，
0: 他说
2: 不老实哈。
0: 他说你这个旁边那个这个小伙伴还拉了你一脚，这提醒你如实的
1: 回报。坦白点，坦白啊。
0: 对，你坦白，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你再去办，哪怕办临时。
1: 因为那时候的确90年的深圳啊，他很多要求。
0: 对
1: 啊，应该还有什么证出去的要是吧。
0: 那个时候其实他这个劳动法是没有那么严的
1: 啊。
0: 他们那些老板呢，就是主要是第一，他也可能看这个人这个
1: 能不能用，
0: 诚不诚实啦，你肯不肯吃苦耐劳，
2: 就他考核的一个标准嘛，他自己的一
0: 个。对，那
2: 个
0: 年代是主要还是看人，
1: 那等于
2: 人品好很重要。
1: 等于是堂哥就
0: 他就被
2: 淘汰了
0: 嘛，
2: 就留下你了。
0: 他就是我已经给你机会了，就没办法就把我留下来了。
2: 嗯，
0: 但是呢，我因为个子很小，他其实他内心里面还是不太想要的。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家庭的原因影响到他的这种恻隐之心。
1: 八姐妹，
0: 特别是我们老板娘，她听到这种情况，她是她这个就是同意试用的，
2: 真的是一个伯乐哈。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老板娘呢以前是叫柯慧美嘛，她全场都是她在主导在管的。
2: 哦，
0: 就是我们老板是不怎么管场的。
2: 嗯
0: 所以呢就随我们老板娘，所以当时呢她也知道我个子很小，她因为我们那个台湾厂刚刚开始，所以呢他就到车间去赚了很多
1: 啊，
0: 尤其是我翻墙进去，他对我的印象特别深。
1: 哎，记得你了，你就翻墙进来了。
2: 那当然所有听众朋友哈，不建议大家这样翻墙哈，但是呢阮总的这个做法呢，我得要个有句话叫另辟蹊径哈，有时候想成功确实要想点办法啊。
1: 这样理解吧，因为
0: 翻墙进去你真的找不到，
2: 真的把握一些机会。
1: 那时候
2: 对，
1: 因为
2: 那个时候是特别的情况，
1: 一天一个招工的，排队排一溜，
2: 等
1: 到你的时候可能这一天过去了，是吧？
0: 不是，就是他
2: 没名额了，
0: 只招几个人的时候，
1: 是啊，
0: 他就几百人，
1: 是，
2: 对，
0: 你怎么挤得进去啊？
2: 嗯，
0: 有些人把手这个伸到那个铁门的里面，都被那个。这个保安都是
2: 都别生
0: 气了，那个警棍呢？
2: 而且说真的，你如果在门口排队的话，有可能你第一时间就不过关，因为觉得你小，对不对？
0: 那个时候没有人排队，就是没有秩序的，就是全部挤到前面。
2: 对呀，对呀，
0: 根本就
2: 就还好，直接是老板娘看到了，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机遇。
1: 当时怎么这么聪明就爬墙进去呢？
2: 扩出去了。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老乡在那里做给老板做饭
1: 啊，
0: 才知道后面有一个这个梯子
2: 能够
0: 爬上去，
1: 就其实就给了一个通道便利
2: 给你，这个很重要啊，
1: 这个很关键，起码是
0: 确实
1: 不是随便就这样爬别人墙是吧？啊，
2: 但现在不建议大家这样，
0: 因为你都不知道那个房子结构，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是吧？
2: 题外话哈，
0: 对，
2: 然后进去学习是吧？
1: 学徒是吧？
0: 三个月学徒，然后呢，因为我的班长给了我这个机会去一直在这个桥基去技术就比较好嘛。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老板娘她就是不太想要我的时候，她就每次都直接肯定到我的背后站着的
1: 啊。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同事啊，我们旁边的同事，因为我有时候自己这个东西掉到机台下面去捡机台的时候，我的靠在后面一双脚，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1: 啊。
0: 然后我们的同事就跟我们讲，一下班他说
1: 老板娘在你后面，
0: 老板娘在你背后站了一个小时。当时他跟我经常讲这个，就是不是一次两次这样讲这个事情。我自己其实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就是反正我们做事就是因为真的这个木头的东西啊，就很有兴趣。就是
2: 有兴趣本来就是。
0: 以前我们一上班，就是很多人都还没有开机的时候，反正我们已经来了工厂，反正又没事干，我们都已经开机的了。然后一下班的时候呢，几百人去打卡，我们也挤不进去。我们往往都是
2: 最后走的，是吧？
0: 没有多少人呢，我们这才关机，是这样的，是真的是喜欢。所以老板娘从来她抓了那么久，她就没有抓到我玩的。
2: 明白，
0: 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面，从来说不可能这个人是偷懒的。
2: 所以你就学得快，对不对啊？
0: 所以当时呢，就老板娘就给了我们很好的机会，就三个月以后。他就把我叫到这个办公室，我就吓得要死，就怕做错了事嘛，
1: 以为要辞退你了是吧？
2: 其实呢，
0: 然后就吓得精神战，真的是发抖的，
2: 嗯，
0: 那个时候就叫我们那个研发部的那个部长就上来，
1: 嗯，
0: 他说这个人你给我好好培养一下，
2: 嗯，
0: 因为在三个月之内他在抓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他抓了很久他没抓到，然后呢他就叫老板来抓，因为老板有时候经常从酒店回来比较晚嘛，然后老板没抓到。他就叫那个保安队长抓，他说你就远远的看着他， 看这个人到底玩不玩。
2: 嗯，
0: 是真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从来没被他抓到
2: 就考察过
0: 你去干嘛的，
2: 就老老实实做事。
0: 老板娘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就叫那个研发部的那个部长呢，就把我好好培养一下。
1: 嗯，
0: 是因为那个原因，其实这个研发部的部长是很舍不得我走的。
2: 嗯，
0: 那个时候我在研发部做的时候，就是你看把那个衣袖啊，
1: 嗯
0: 用那个胶纸卷起来，衣领也用胶纸卷起来，就是封箱胶纸啊。
1: 啊啊，
0: 那个时候满头满脸都是灰。
2: 嗯，
0: 所以很多我们的
1: 就等于是把那个灰挡住是吧？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吸尘设备很差的嘛。
1: 对，没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后老板娘说培养你，培养多久了？
1: 嗯，他那时候三个月以后，他就把我们调到研发部去了。
2: 嗯，
1: 调研发部去以后，我们就等于每一个样品是从头到尾自己调机自己完成的嘛。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自己
0: 整个流程都摸熟了。
1: 对，包括磨刀，因为刀具都没有的，那个时候是一些钢片，
0: 嗯，
1: 然后自己先磨什么刀型呐、
0: 嗯，
1: 都是自己。这个拿那些废的钢片去磨。
2: 哎，这种研发的部门是不是跟现在这种专门做那种哎，我要下来做一个什么的模板之类的那种设计之类的，是不是？
1: 那个时候研发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呢是国外有一些样品，
0: 嗯
1: 啊，然后你要照他的样品去
0: 做，
1: 去画图去做，做到跟他样品一模一样，是吧？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他有一些图纸，
0: 嗯，
1: 然后呢你就用图纸的方式看着图去做，
0: 嗯，
1: 所以所有的刀型都是你自己要去来磨刀去，不像现在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刀具厂来帮你做，
2: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当时也算是一个很核心的部门啊，在那学习了多久？
1: 研发部是。我在研发部三个月，
0: 三个月，
1: 对对，
0: 哦、
2: 又是三个月，
1: 就当班长了，
0: 哦，已经当班长了，三个月之后，
1: 因为工厂扩张很快啊，
0: 嗯嗯，
1: 就是你有点技术能调机，你就
0: 要
1: 当班长了，
0: 嗯
2: 嗯，
1: 所以当时当班长的时候，当了三年的班长，
0: 嗯、
1: 然后就当部长，然后就当厂长，
2: 哦，
1: 是吧？然后当厂长，
2: 我数一下啊，
1: 嗯，
2: 先学徒三个月，
1: 嗯，
2: 研发部三个月，马上要选那个班长了，
1: 三年的班长嘛，
2: 三年班
1: 长，
2: 然后部长，部长一个厂长，
1: 部长就当厂长嘛，
2: 哎，
0: 总共在这个企业做了多长时间？
1: 做了。六七年嘛，
0: 哇，也很长了哈。
1: 对，
0: 嗯、
1: 然后呢，97年我们就跟台湾朋友一起开厂了。
2: 嗯、
0: 哦，就等于后面就等于合作了。
2: 就当时在深圳，
1: 对，在深圳
2: 九七年
0: 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啊、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个台湾的这个股东呢，他就投了5万块钱，
0: 嗯，
1: 人民币的这个资金嘛，
2: 嗯，
1: 然后你们就因为钱少了嘛、
0: 嗯，
1: 我们就先做一个喷漆布，
0: 嗯，
1: 然后就买几根那个三角铁，然后看一个架子，把它放上去。然后放几个网板，就买了几个喷枪啊，
0: 嗯、
1: 一台空压机，
0: 嗯、
1: 就
0: 刚起步肯定很简单、
1: 啊，对，开始几万块钱，反正钱少嘛，
0: 嗯，
1: 就开始做这种，
2: 就等于是一个小的加工厂，
1: 对
2: 吧？
1: 对，
2: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属于自己的厂了，
1: 这个木工设备嘛，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把木工发给别人做，
0: 啊、
1: 嗯，然后本来我是懂技术的嘛，我就去教别人怎么做，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就把木工做好以后拿回来喷漆包装。所以我们的设备就会投的很少嘛。
0: 也就是说，97年开始跟台湾老板合作的这个，算是你第一次的
1: 创
0: 业。97年、
1: 是
0: 吧？
1: 那个时候我是总经理，是法人，然后还是跑回湖北的老家去打证明，然后到这个广东这边来注册。
0: 嗯，
1: 所以当时我们的这个名字在深圳的叫自养木艺，就是我们的台湾朋友从台湾来，就是有志气漂洋过海。在中国来开这个木艺厂、
0: 嗯，
1: 所以当时叫自
0: 扬
1: 木艺厂，木艺厂、
0: 啊、
1: 对对对，
2: 就
1: 这个
2: 漂远洋来，
1: 漂洋过海、
2: 啊、
1: 对，来中国开
0: 这个厂，我们经营了多久呢？
1: 一直到2002年，我们就独资了。
0: 嗯
2: 啊、
0: 就开始自己纯自己的一
1: 个、啊、对
2: 对对，这个时间点也很长时间、
0: 很长时间，
1: 对，差不多4-5年，
2: 97年到5年嘛，
1: 对、
2: 嗯，
1: 5年
2: 啊，5年时间，
1: 独资了嘛。
0: 对，当时为什么有什么转折点，让你觉得哎，我要自己跳出来做？而且02年的时候应该是转来东莞这边是吧？来创业是不是？你不是02年过了，还在深圳？你不是说02年到东莞了吗？
1: 03年
0: 到东莞、
1: 啊、对对对，
2: 其实更想知道，就是你当时97年的时候，
1: 嗯，
2: 做那个船长嘛，是吧？已经整个公司都
0: 90年之前
2: 你要运营的了嘛、
0: 嗯，
2: 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时候是你给闯的挺大的嘛，怎么突然间会想到自己出来创业，然后从一个5万块起步呢？
1: 其实，在97年之前，我们在台湾厂打工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做船长了。
2: 啊，是啊，
1: 因为我们这个跟我合伙的这个台湾的朋友呢，他是以前我们那个厂的总经理。
2: 嗯，
1: 因为我呢是从一厂到了那个台湾的这个总经理来以后，其实他也带了很多订单到我们这个这个深圳这个台湾厂来的。
0: 嗯、
2: 啊，
1: 然后我们从一厂、二厂、三厂，
0: 嗯，
1: 那个时候扩展的很快嘛。
2: 嗯，
1: 所以我呢就从部长，他就把我拉过去，就管了整个
2: 厂，
1: 整个厂，
0: 等于扩展嘛，对不对？
1: 所以他对我的能力啊，对我的
0: 认可的。
1: 这个技术啊，对我的管理能力啊，
0: 嗯、
1: 就是他是总经理嘛，他是非常的清楚的，
0: 嗯，
2: 嗯
1: 所以他要出来开厂，
2: 肯
1: 定是
0: 跟着他，
2: 啊、哦，那明白明白，
1: 他不找我，他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第二个伯乐嘛，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哈？跟他合作了5年，为什么2002年是吧、
1: 嗯、
0: 的时候想自己又跳出来自己那个创业呢？
1: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可能是一个 怎么讲呢？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这个股份呢，它不是他投的钱嘛，
2: 能说就说，不能说就可以不说。
1: 对，就是有一些误会在里面。然后呢，同时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一起开场的时候，他要去投资酒店呐、啊，他要去投资这个电子厂啊。然后我那时候管了两个厂，887个人。
0: 哇，
1: 我就忙得不得了，我就说我真的你要去投那些跟我的技术不相关的，我是管不了的。真的，我就他投了那两个厂，我就
0: 开始理念有点不太一样了。你
1: 是
0: 专注于
2: 应该是方向有点偏差了吧？两个人
1: 偏差。然后呢，后来就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再不跳出来。这个
0: 跟掺杂不清了是吧？
1: 不是把这么好的发展时机就
0: 对浪费
1: 了，
0: 有
2: 2000年后应该是那个时候深圳是发展的很快的那个时间嘛，
1: 高速发展啊，
2: 是
1: 那个时候
2: 高速发展，
1: 那个时候的
2: 电子啊，那时候就才起步嘛，是吧？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2002年自己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过多少年，这种机会就没了，
0: 所以
1: 因为当时我们800多个人的时候，其实我另外一个厂。是我一直要开场的，
0: 所以两千
1: 年他都不准我，
2: 要不这样，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要报时。然后呢，就是我们2002年就是自己出来开场自我创业啊，那个时候又是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回来时候再跟大家聊哈。有些阵咁啊，同时大家咧，如果想了解陆松咧，亦都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陆松嚟加我哋嘅群嘅哈。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

0: 变成好嘢。
1: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创业是艰辛的，成功亦非偶然。
4: 究竟成功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3: 民企在线，我们一起聆听。
5: 继续翻嚟，咁啊，礼拜四吓，今日有明记在线，咁而且咧，今日咧有嘉宾上线啦。咁另外同大家提提咧，我哋嚟紧有好多嘅即系好嘢分享嘅。啱先即系我对绿松呢样嘢咧，绿松石吓绿，即系好蓝好绿嗰种咧，我系一知半解嘅。懂啲，咁但系咧就绿松石佢嘅参差不齐嘅嘢系好多嘅，即系质量嘅把控问题咧。希望呢一次我哋嘅作员咧系能够带俾大家好多嘅分享，
6: 绝对可以把好关吓、因为今次咧就系竹山县嘅绿松石行业协会咧联合本席珠宝特别邀请咗咧中宝协委员，大家查一查中宝协，中国嘅中，宝石嘅宝，协。協會嘅協嚇嘅委員嚇、老委員一齊全程坐鎮喺我哋嘅現場，同我哋一齊咧去揀嚇。咁啊，老委員嘅話咧就會對每一塊嘅料啊加工嘅成個過程細節啦，可以講係把關得死死嘅嚇。咁啊，等大家放心。同其時咧，所有每一塊嘅綠松石咧都會附帶我哋中國地質大學嘅珠寶檢測中心嘅權威鑑定證書。嗱，喺珠寶圈。知道的朋友仔都知道了，地大证书的含金量有几高，并且不单止真伪那么简单，品质都是全网可验的，假一赔十，八字黑字走不到的。并且大家也都有个后悔权，因为送到你手48小时之内免费品鉴，你收到货拆开包装手去看看，慢慢带起不掂当你可以。
5: 两天时间
6: 是的，随时退换。如果想要跟我一起了解，我都是一知半解，一起学习的话，大家可以先加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绿松石吓，加权益官，跟住入群全程先睇，即系大家唔一定就话哎呀，跟住燕青石要买，唔系噶，我哋群好多人都系睇嘅啫，
5: 先去学习，
6: 你真系有兴趣你再买，我建议大家系理性消费，一直都系咁讲噶。
5: 因为咧好多人如果系跑川西啊，跑西部啊，可能对呢个会稍为懂啲吓。咁但系咧就大多数我哋南方人咧好少接触呢样嘢。OK， 翻嚟继续啦，我哋民企在线，今日咧就我哋嘉宾上线
6: 啊，企业上线，
5: 我哋湖北呢、這个院董真系好讲得吓，而且系真系一个15岁嚟创业啊。
6: 请出我哋嘅嘉宾吓，来自我们东莞市志强木艺制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阮旭强，阮总你好。刚才呢，阮总也大概介绍了他的一个经历哈，还没说他现在创立的这个品牌的故事啊，待会儿是说哈。但如果大家呢想跟我们阮总合作，想跟他们的公司呢有深入的链接的话呢，大家可以。阮总说这次我直接将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大家，欢迎过来一起学习或者交流都可以，对吧？13923456656，13923456656，非常好记，微信同号哈，就是我觉得同行或者是我们链条的一些行业都可以交流嘛，互动嘛，对不对哈？
7: 是的是的。
5: 这样吧，我们聊刚刚你跳出来了啊，你那个也是总经理老总了啊，要把拉你一把出来，就第二次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起点，出来创了一个
6: 真木
5: 的
6: 属于自己的创品牌啊，志强木艺是吧？
5: 七年是吧？这七年时间然后也做大了
6: 五年，
5: 最后。七年还是五年？
6: 五年
5: ，
6: 合作了五年。
7: 以后再独资在深圳
6: 那个公民，2002年
7: 深圳公民呢，原来就我们就延续了这个志气的志，然后呢，这个强大的强，这个叫志强木艺，这个志强木艺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自己独资以后，我们是想志在百年的，然后呢，强在细节，这个强呢是阮旭强的名字，有一个强字在那里，
5: 就选了这个字啊。
7: 对，我自己做技术，我是想把细节做得很好，所以才选这个志在百年，强在细节，这个理念，来把这个志强木艺这个新的工厂这个注册是这样的开始的，
5: 就等于下地在深圳一开始是吧？
7: 在深圳公民，深圳公民呢，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台湾的朋友的一些订单，给我们做，那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有。

0: 日本的、美国的、欧洲的一些客户
1: 都有，
0: 然后呢，那些客人呢就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品质啊真的很好，然后我们答应客人的事情也很负责任，所以呢，当时就包括那个港华的那个老板，香港那一个，他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也是刚刚创业，没什么钱嘛，那个时候都他下订单给我们，
2: 先给钱。
0: 不是就是就不敢跟客人讲
2: 啊，
0: 因为他不给钱给我们，我们都连材料都没钱买，知道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信用卡，没有什么东西，跟客人吃饭口袋里面就几十块，
1: 那怎么怕？
0: 都怕客人点菜都怕他点
1: 多
0: 了一点都没钱付，就是很担心的。所以后来呢，就是等到客人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啊，很多次都想开口跟客人说能不能付点定金给我们，
2: 定金，
0: 然后就一直不敢说，然后等到客人都上车快走了，我们才跟那个曾总讲，就是说能不能这个
2: 鼓起勇气
0: 付一点定金，那时候不鼓起勇气人家客人就走了，是吧？所以曾总就说，真的，他港华那个曾总啊，那个香港老板特别好，他就说袁总你跟我一起回去拿，我当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真的，就是因为这种感动啊，就是这种，哎呀，就是真的是
1: 扶持，真的是一个扶持，
2: 就等于是
1: 对，真的是这样子。
2: 基金的一个运营嘛，是吧？
0: 因为港华的老板他就先付了定金给我们，我们就有钱买材料，然后再一直这样运营了起来，
2: 才能接这个单，是吧？
0: 对，包括过程中，然后我们跟我的司机都借钱，就是老家的那些，只要少一点点的1000块、2000块、5000块。借来就买机器，借来就买材料，是这样子。
1: 所以刚起步
0: 慢慢做起来很不容易
1: 、
0: 对
2: 起步一开始大概你的规模是怎么样，就
1: 规模
2: 怎么样，就有多少人左右？
0: 当时我一开场的时候，其实在公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70-80个，然后后来一年时间左右以后，我们那么多客人就有100几十个，100几十个人呢，就是客人就觉得我们那个车间不够大，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客人就说，哎呦袁总我给你钱，然后你搬场，
1: 嗯，
0: 都是我这个厂才做了一年，你就叫我搬厂，是吧？我又没那么多资金，是不是？所以说他说我不要紧，钱我给你，我们从货款里面扣。哎，我就这样子，我说那还行，所以是这样子，就2003年就搬到大岭山来了。
1: 所以要扩展了，对。
2: 从深圳光明
0: 啊，
1: 2003年的时候去
2: 到，哎，怎么选大岭山呢？是不是大岭山的木头比较多嘛？木器比较多嘛，是吧？
0: 你说的很对。大岭山有那个时候是木材市场啊，这个跟木质的都
1: 相关的，
0: 包括我们大岭山的台资的这个家具厂啊，
1: 也很多，
0: 所以它的配套是很齐的，
2: 没错，
0: 因为我们当时台资的这个客户是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又讲究供应链，又讲究客户，我们当时大岭山有一个客户就是叫欧文集团，他们也80-90%的这种中小型的这种工艺品的东西，木艺制品都是我们给他做的，是啊，当时那个吴总还叫我们搬到他们集团里面来，他就叫我们占80%，他占20%，他想投资我，那个时候，
1: 所以一路其实伯乐不断，但是也要靠自己的努力，是吧？
0: 是的，当时还有一个这个很好的这个一个叫做吴总他们那个董事啊，他我们送货来的时候，他叫了他们香港的、台湾的那些供应商，很大的规模都很大的，
1: 一起过来，
0: 他就过来看一下，他们那些人还不知道他过来干嘛，把我们送货过来的东西全部拆开，
2: 就等于是
0: 要品管要检验的，
2: 帮你们做宣传，
0: 是，等他们一看完以后，你看看他们这个厂做的东西怎么样，
1: 质量怎么样哈，
0: 是啊，然后就把那些香港厂、台湾厂的那些老板，
1: 真的对你很好，
0: 就说了一大通。你看人家做的东西，看你们那么大的规模厂做的东西，所以是对我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器重啊。
1: 那貌似刚才听你说，很多伯乐也算是顺顺利利。其实我们有没有志强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低落的时间？然后你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0: 有的，我们在大岭山来的时候，
1: 刚来的时候，
0: 就在马蹄港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新厂嘛，然后我们订单又不够。做这个不是，就订单太多了，做不赢
2: 啊，
0: 就几个月就在马蹄港的里面就是开一个新厂，又几个月以后又在连平，就是那个不是，就是那个盐屋跟长安交界的地方又开了一个新厂，然后我们2008年又成了富士康的供应商，又在连平开了一个厂，大岭山等于是有4个厂了，那个时候，
2: 就是因为订单太多了，是吧？
0: 订单太多了，
2: 要赶工，
0: 所以呢，
1: 做得来吗？
0: 所以当时连班长都没有。这个能力还不称职就当部长去了，所以那么赚钱的年代，我一个月都亏几十万， 就是人太多了，然后管理
2: 成本是吧，成本高那时候是吧，
0: 就是管理的团队
2: 跟不上，
1: 嗯，
0: 所以我们2020

0: 年我们就开始就知道这个问题以后、
1: 嗯、
0: 就去台湾的那个
2: 学
0: 承压系统去学习，在我们东莞南城这边、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学了以后，我那时候才知道哇、嗯、这个
1: 原来管理这么重要是吧，
0: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做老板、嗯、知道没有、
1: 对对对，
2: 原来我的钱
0: 是架构啊，岗位
2: 往前
0: 啊，什么流程啊、标准化的东西、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2: 这个过程也是机会吸出来的，
0: 那亏那么多钱、所以说才带着，后来我自己学的以后我就觉得不行，这个又带着我们团队去学习，然后花了很多钱去在这个学习成长这一块，
1: 嗯，
0: 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2008年成为富士康供应商的时候，
2: 嗯，
0: 那富士康的人派人到我们这里来帮我们理这些流程标准化，哇、对我们工厂的提升品质提升是巨大的、
2: 就等于管理上是帮你们
0: 对
2: 啊
1: 制和那个跃升，整体的一个跃升、
0: 包括你怎么交付啊，你的品质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那对我们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2: 袁董，我们要说说我们核心的地方好不好、
1: 嗯、
2: 产品，因为刚刚说的你很多带老板来学你的产品嘛、那肯定你产品好啊是吧、木艺的产品主要主打的、你是哪个方向的？
0: 我们是那个全球做洋酒最大的那个 DRGO 的供应商
1: 哦，
2: 在
0: 那边威士忌啊，马爹利100周年都是我们做的。
2: 就和还是那个
1: 酒盒
0: 高端木艺包装的
2: 木盒、
0: 啊，对、然后我们是茅台股份的供应商，因为这两个都是全球顶级的这
2: 个
0: 对
2: 啊
0: 类别，
1: 它要求品质是要很过了关的。
0: 对对，然后我们在金币类别呢，中国金币总公司其实也是很国企最大的、那个，
2: 就等于是卖金币、外面那个
1: 包
2: 装，
0: 对，那高端木艺包装，钢琴漆那一
1: 些。那我们珠宝呢？
0: 对，
1: 也周老师，
0: 还有赵大福，那个他们是全球做珠宝首饰最大的，都是我们的客户。包括四川中烟呐、还有很多，就是这个中烟是雪茄盒类别的嘛，还有香奈儿啊，做香水的类别，
1: 的盒子，
0: 还有那个LV 啊，还有什么迪奥啊，
1: 都是大品牌哦，
0: 兰蔻啊，很多的大品牌，
2: 高端品牌
0: 啊，同仁堂的保健品啦，或者是这个百达翡丽的这个手表，这个这类别了，
2: 是他给让品给你，你来做还是你自己去做呢？
0: 他们给一个初步的设计，然后呢，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来
1: 帮
0: 他
1: 落地
0: 后面的材质工艺结构，
1: 所以
0: 为什么喜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支撑他
2: 啊、那你说的他们为什么喜欢你，那说说你们为什么让别人喜欢、
1: 就你们的拳头
0: 当然从研发阶段来讲、就是因为客户有一些功能他想实现，但是他设计的人呢，他不是在我们行业几十年的经验的嘛，
1: 他只是空想是吧，
0: 对，他把想法告诉我们，我们就能够用我们的几十年的经验去帮他去实现，所以很多是超出他们的期望的，所以他设计研发端他就很喜欢，然后再就是他量产的时候的质量，就是
1: 要过关，
0: 奢侈品牌特别的
2: 要求高，
0: 重点的就是里面外面一点点的细节都不可以，包括有气味也不行，然后你有一点点溢胶也不行，一点点刮痕也不行，反正就是吹毛求疵的要求这种质量的，因为他们都是世界顶级的这些品牌，
2: 对、
0: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能力服务
1: 他。
0: 其实我们当初在好多年前的时候，我们的团队也非常抱怨呢、他说啊、这个那么难搞、然后一天
2: 要求这么高是吧，
0: 只做25个，
2: 一天做25个，
0: 对，那个我们的那个干部就跟我讲说，袁总你看一天只做25个，我们连包装部的那么多人的这个工资都发不了，他的钱是吧、你还有前端的那么多工序做的东西，还有买材料的那么多钱，他们就跟我说这个东西做不得，但是呢、对于我来讲，我是搞技术的，就是越难的东西
1: 越想干，
0: 我们就是一定要把它拿下、
1: 对对对，
0: 就是亏钱我也要把它做好，这就是我这个越不服输的这种心态，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匠心精神，就是这样子的嘛，
0: 对
1: 对 对啊，我要做好啊，比别人还更好啊，
0: 对，反正如果把这个东西做好以后呢，客户把大拇指一竖起来，我们比赚了很多钱的心里也更高兴，你知道没有，所以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成就感，
1: 是，
0: 但是我在老板的这个角度上面呢，我是要拿这种顶级奢侈品牌的客户的很难做的东西来练兵的，其实我另外一个目的我不一定是赚钱，
2: 就等举个例子啊，
1: 也是一个背书是吧，
2: 这么难的能做了，
0: 团队练起来，
2: 这么难的能做了，
0: 对，
2: 简单的更能做了，
0: 所以我们团队从抱怨慢慢的就因为订单接了就要完成嘛，他们在不知不觉里面他们的成长了，他就知道以后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做要怎么弄，他就慢慢的就成长，他们自己是不太知道的，所以我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在这个质量上面去要

0: 的客户的要求，
1: 亏钱都有做、
2: 啊、不怕啃硬骨头是吧，
0: 卖公司进活嘛、嗯、就是我全场开大会的时候说，哪怕你今天只做一个，你也要把这一个做好、
1: 嗯、
0: 是绝对客户满意的、
1: 啊、一天做25个真的，
0: 所以我们的干部就很多人说啊，老板说做一个就要做好，你就慢慢搞，是吧？就把我摸的，我都像头都炸了的这个。但是我们又不能叫说叫他搞快，你、
2: 嗯、
0: 叫他搞快，他就做不好。
2: 所以现在呢，我们志强木艺已经是不只说单纯的我帮你加工那么简单，从原创的设计，
0: 是的，
2: 加研发打样，对吧？
0: 嗯、
2: 规模化的生产也行，
0: 是
2: 个性化的定制也行，
0: 是
2: 还有售后。哎，售后为什么还会有售后呢？因为我们不是面对 C 端哦。嗯，
0: 我们是面对 B 端嘛，
2: 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嗯，首先第一个我们做出口的很多嘛，
2: 嗯，
0: 那出口的很多，你到了国外万一有问题的时候、
2: 哦、
0: 你就解决不了了，
2: 嗯，
0: 那不是开玩笑的、
2: 嗯、
0: 因为不光是因为会影响到客户、嗯、而且你的东西别人客户是有计划的，比如说他要搞个什么活动，
1: 嗯，
0: 他有什么销售计划，
2: 嗯，
0: 你的东西如果出了国外不行、
2: 嗯、
0: 那是大问题了，
2: 嗯，
0: 你在国内也是一样的，
2: 嗯，
0: 就是你在国内出那里如果有任何售后问题也是会影响到客户的品牌的，
2: 嗯，
0: 特别像茅台这种品牌，
2: 嗯，
0: 你客户
2: 出了一个什么小差值都不行、
0: 啊、
2: 是吧，
0: 一点点吹毛求疵的问题可能被那种消费者他会、
2: 嗯、
0: 他会对这个品牌的影响很大，
1: 嗯，
2: 所以我们
0: 是很仔细很认真，就是各种各样的测试
2: 都要做好，
0: 然后要做好、
2: 嗯、
0: 避免就是我们有很多客户不知道的，我们要在里面的很多的结构要把它做得很牢固的，
1: 嗯，
0: 不能让它到市场各种测试，比如说高低温测试啦，
2: 嗯，
0: 这个延误测试啦，
2: 嗯嗯嗯，
0: 啊，这个反正就是
2: 全部都要做
0: 环保的测试啦，
1: 嗯 嗯, 嗯，
0: 很多的 SGS 的第三方的检测、
2: 嗯，
0: 我们都要做得很好，
2: 所以
0: 隔离环境或者什么的、
2: 嗯。所以现在我们公司呢，拥有10000多平啊、准那个标准化的生产基地，全流程对吧？还有全套的先进生产的检测设备，好吧？还有配备了很多专业研发的设计和生产的团队，对吧？
0: 是的是的，
2: 很多人了哈。
0: 我们现在新厂就有30000平方米了。
2: 哇哦！
0: 现在马上
1: 你整个系列的厂大概多少人现在？员工
0: 现在是300几十个，
1: 300几，
0: 但是到了新厂以后，应该是至少要600人。
1: 啊，这下来也要把这个厂房扩建了，是吧？
0: 对，已经搞好了。现在我们新厂的，就是有自动化的设备很多，
2: 嗯、
0: 现在机器人的喷漆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有自动抛光啊，还有自动的组装啊，
2: 嗯、
0: 还有自动的数控的设备去，
2: 24小时可以做了。
0: 对，因为这些很多设备都是我们自己跟设备厂研究开发的东西。
2: 嗯
1: 啊、那说说下来计划怎么样吧？啊，因为你的产品已经上到了这么高了、
0: 嗯，
1: 然后产品系列出来了，整个服务也业务基本上整一条链条都做了、
0: 嗯，
1: 下来的目标怎么样？
0: 首先呢，我们是第一个是把硬件设施，一定是要把这种刚刚说的数字化、自动化，还有这个标准化，还有那个模式化管理、
1: 嗯、
0: 等等东西，我们要拉到这个行业的最前端的地方去，
1: 达到什么质量标准是吧？
0: 对，我们花了很多钱，现在新厂已经落地实现了，10月份会搬过去。
2: 嗯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这么多年，因为我自己是搞技术的，就是一直觉得工厂没有管理好，我们一直在把我们的团队的这个培养
2: 更加完善。
1: 嗯。
0: 持续的，我们这2-3年，
2: 嗯，
0: 永远都是要把这个每哪怕你每一个师傅在他的工序、
2: 嗯、
0: 这一个工序这里，
1: 嗯，
0: 他的标准作业指导书啦。他的少签少见呢、啊
2: 嗯、
0: 他要自己检验自己做的东西行不行呢、啊
2: 嗯、
0: 然后班长的超检呢、啊、这个品管的巡检呢、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东西要移交的时候的品管的检验呢、啊
2: 嗯、
0: 或者是下工序的复检呢、啊
2: 嗯、
0: 等等的东西，我们都在做这些细节的这个品质管控，
1: 就等于培养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岗位、
2: 嗯、
0: 对，我们未来几年、啊、我们永远都是要做这个、
2: 嗯、
0: 就是把管理的远见要做到每一个员工师傅的身上，做到世界级，这样我硬件跟软件的做好以后呢，我们才能够真的服务好客户。
2: 没错，百年的品牌必须从细节开始做好、
0: 啊、对对对、
1: 嗯、
0: 不是茅台问的嘛，他们说他们百年那我们还在不在，我们说茅台在我们就肯定在
2: 的，跟着你
0: 对对对，
1: 你只要给订单是吧、嗯、
0: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很多都是百年企业的客户、
1: 嗯、
0: 所以他稳定我们就肯定稳定的、
2: 嗯、
0: 所以只要你有服务好客户的能力，
2: 对、嗯、
0: 如果服务不好他肯定就
2: 是的、
1: 嗯、
2: 啊，所以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所有的朋友说哈，如果我觉得行业之内是可以多交流多学习
0: 的
2: 啊，同时呢也说一下我们志强木艺哈、嗯、也是通过了 ISO 的质量以及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的，我们是可以承接大小批量的订单呢、啊、定制订单呢、啊、服务是全中国，我觉得全球都可以，高端的品牌服务都可以的、对吧，
1: 因为
2: 它
1: 已经是去到那个高端的。

0: 所以
1: 全球的品牌，
0: 大家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跟我们阮董一起交流合作联系哈。阮董的联系方式呢是13923456656，13923456656，微信同号哈。欢迎，就我觉得有时候企业呢一定要抱团一起发展，所以你现在抱的都是我们百联企业哈，我们就一起成长，对不对啊？
2: 所以我们有这个。ISO 的质量管理体系，
1: 嗯，
2: 有一万四的这个环境管理体系，
0: 嗯，
2: 有这个职业健康的管理体系，
0: 嗯，
2: 有这个 FSC 的这个生命认证的体系，
1: 嗯嗯嗯，
2: 我们有这个绿色工厂啊，跟这个 SGS 的这个ESG 的这个体系，
1: 嗯，
2: 我们现在正在做。
1: 嗯，要不这样，
2: 嗯，
1: 剩下时间不多啊，我们说说，除了木艺祭品，下来有没有其他打算？就汇总一下你的。未来
2: 我们
1: 整个产品的方向
0: 专注这一块，
2: 我们是专注高端，
1: 就没想其他事了是吧？
2: 对，
0: 刚才就是专注这个，
2: 因为我们的定位就是专注世界顶级奢侈品牌，
0: 嗯，
2: 高端木艺包装制造，
0: 嗯，
2: 我们是不会去做其他的一些其他材质，
0: 我们将这
1: 个做一
0: 个
1: 方向，
0: 这个做好了
2: 就
0: OK 了哈，
2: 嗯，
0: 做成一个国际品牌，
2: 是的，
0: 加油啊，我们也期待，非常感谢阮总，
1: 现在已经是全球的品牌当中这个合作方，他已经很出名了，已经是品牌啊。
0: 好，咁啊，今日咧非常感谢咧阮总同我哋嘅介绍哈，咁啊，同时最后尾咧亦都要同大家讲讲啦哈，就系咧我哋嘅溯源活动咧下个星期就会开始噶啦哈，咁我哋知道好多听众咧对我哋绿松石咧就又爱又惊啊，中意佢独一无二颜色啊，带上咧身上咧好提色系嘛，惊就系咩咧？的确绿松石呢个圈好深啊，吓呢个水，所以市面上嘅高瓷蓝咧，可能只系一个高科技嘅一啲假象吓。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担心嘅话咧，更加咧要嚟我哋嘅溯源一齐睇睇吓，因为熟知我哋溯源嘅朋友都知道啦，我哋系保真嘅吓。咁啊，大家咧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先加我哋权益官，再嚟入群，慢慢了解清楚、睇清楚、睇啱，你再落手都唔迟吓。因为咧，我哋有几大保证，第一个，我哋嘅一个证书咧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证书，第二个是有假一赔十的承诺书，第三个有48小时的品鉴期，不满意随时退，第四个就是我会亲自同老委员全程同大家把关，每一块都是天然原矿，不优化不处理，第五个就是全场2到4折的沿途保真，前提下价格打到最低给大家，所以大家快点加了，东电台微信工作回复绿松石，一起加权益官入群。
1: 来紧下个礼拜就会有一路的体验出来给大家感受绿松石嗰样嘢。好，中秋差唔多到，下个礼拜过完之后咧，就已经倒数呢个中秋节。中秋你少唔到月饼啦，月饼肯定你少唔到认识我哋嘅华美月饼啊。因为咧就月饼当中好多嘅文化元素喺度嘅啊，唔系单单中秋食个月饼咁简单，仲有咧就嗰个文化之旅啊、非遗啊咁样。所以咧，我哋东莞茶山嗰度咧就有到一无二嘅月饼嘅主题博物馆，咁啊入边即系可能俾你认知好多月饼嘅嘢，华美月饼博物馆啊，
0: 冇错啦。咁啊喺呢度嘅话咧，我哋可以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啦，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趣味咧一齐呈现，一步一景氛围咁拉满，古风上衣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啦，适合亲子同游同埋朋友逛一逛。不过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系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大家都想要系咪？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有专属嘅手工非遗嘅专场，亲手揉面啦、制饼啦，同埋零距离咧解锁我哋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温度。嗱，呢个中秋唔使远行，就喺我哋东莞茶山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挂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唔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嘅参观热线0769861763-2，86176362。
1: 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多谢，
0: 谢谢梁总，
1: 木艺吓系木艺系嘛？
0: 对，亦都多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再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泰安路的东向北，目前拥堵567米左右；工长路的北向西，拥堵530米。

18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695米，金港线的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附近的拥堵839米，雕朗路的北向南雕朗金朗五街附近的是拥堵485米的，环长南路的西向东港建路附近的拥堵57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1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畅想1075。
1: 是的，
0: 好，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继续。
1: 嗯，
0: 那近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娱乐化的风格呢会进行调整，那基本上呢会以音乐和心情来陪伴大家。
1: 对，
0: 各位朋友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舒缓的抒情歌曲，也可以呢来告诉我们啊。
1: 嗯，
0: 我们的方式有两种，一个呢是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来跟我们在线互动了。另外呢，大家想听到的这一类的歌曲呢，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以及呢想这个听的歌发送到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
1: 哎，那么我们这一段的节目呢就暂时改名叫越听越音乐啊。咱们朋友们，大家呢想要听到什么的音乐呀，包括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呀，也可以联系我们。那其实呢，这个中秋就慢慢就快到了。
0: 是的，是的，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吧。
1: 半个月时间，
0: 嗯，
1: 然后每到这个中秋之前呢，大家开始忙活了。忙活什么呢？
0: 嗯，
1: 一个是节在哪儿过，
0: 嗯，
1: 二呢就是这个月饼在哪儿买，
0: 对，
1: 对吧？啊，
0: 是。
1: 所以很多朋友，外地朋友不知道，但东莞朋友呢，
0: 嗯，
1: 其实你说月饼在哪儿买，
0: 嗯，
1: 很好选择。
0: 哎，
1: 因为华美啊是咱东莞本土的大品牌，
0: 没错。
1: 哎，这个品牌外地朋友说华美，哎呦，这个大家可能说哦，那这是市场上的一款这明星产品而已，但对东莞来说，这是咱自己家的企业，
0: 对，就非常的有感情哈。
1: 哎，
0: 所以说呢，朋友们，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什么呢？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1: 哎，就在咱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啊，
0: 嗯，
1: 这个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呢会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啊，还有这个传统的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的都是氛围感的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和朋友闲逛。
0: 哎，没错了，
1: 嗯，
0: 而且啊，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啊，可以专属的预约非遗手工的制饼专场啊，啊，亲手揉面啊、压模呀、制饼啊，零距离的解锁省级非遗技艺，
1: 嗯，
0: 沉浸式的感受啊，

0: 这个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
1: 来吧，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茶山啊，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那参观预约专线啊，您记住是0769-8617-6222，8617-6222。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到多云，有阵雨，24到31度，吹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24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

0: 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嗨，朋友们，16:4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继续哈。近段时间呢，我们节目将改掉这个娱乐属性啊，那短暂的呢会在一段时间内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如果你想在下班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听到哪些舒缓的抒情的歌曲，也欢迎呢把名字告诉我们啊。记得我们的方式有两种，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广告信息哈，说这个东莞电台呢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啊，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矿啊加工厂溯源。那这个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即将要赴一场迟到了的3000年的约会啊。这个呢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知道啊这个绿松石是怎么回事啊，想买这个绿松石然后买到源头的这个好石头的话啊，想一起赴这场迟到了的3000年的约会，就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微信呢就会拉你进入溯源群，所有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跟大家同步分享。
0: 好的，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多多的联系一下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呢有一位叫小王的朋友啊，他说呢特别想要听到一首光年之外热爱版，送给呢正在忙碌当中的大家。好的，
1: 这首歌有点欢快哈。
0: 是吗？
1: 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对对，就是很欢快。
0: 哦，那
1: 光芒是四射的还。忙碌中的我们收到这份祝福了，歌我们就不听了，正忙着呢都。
0: 好，那就小王如果在线收听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些舒缓一点的，好不好？然后我们再为大家呢来安排，好吧。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杰哥想要听到的一首《匆匆那年》，
1: 同样也送给小王吧。
0: 好。

0: 叔叔，
1: 我买个鸡腿儿去呢。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港口大道的南向东，东引运河桥附近的拥堵57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卢跨铁路大桥到附近拥堵507米左右；工业北二路的北向南，从松涛路到工业北三路呢，拥堵551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984米；京港线南向北，从江南大桥到附近的拥堵1.2公里；大朗金朗南路的东向西，从沙长一路到沙源路呢，拥堵36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港建路附近拥堵574米左右；还有在北环路的西向东，中兴路附近的拥堵542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哪位呀？老赵啊，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5: 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畅想1075。
1: 是的，
0: 我们的节目呢依然在继续。
1: 没错
0: 啊。最近这段时间的节目风格会进行一个短期的调整啊，我们不再娱乐节目为主题了，会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
1: 没错。
0: 那各位朋友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的话呢，可以添加一下节目组的微信号。
1: 来，在微信添加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新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装上同学会，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呢来及时预告第二天的话题，以及近一段的如果节目有一些像活动啊都会在朋友圈的及时告知大家哈，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爱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活动信息啊。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啊，打游戏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价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之茶、东鹏贝好茶等等，欢迎大家呢进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嗯，好，我们也有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心情哈、这位朋友呢叫李教练啊，他说呢、我女朋友是驾校的一名女教练
1: 哦，
0: 我呢是一名货车司机。
1: 嗯，
0: 我觉得天挺黑的，而这个货还没有送。我看到好像快下雨了，
1: 是
0: 真有点心凉了的感觉。
1: 那跟你女朋友什么关系呢？就你交代的，你说我女朋友是个教练，然后天凉了，
0: 不是啊，就是他就是分享嘛。
1: 哦，
0: 就你不用特意就是要有什么关联，
1: 就像我爸爸叫张老五，我妈妈叫刘老二，但是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剩下的我。
0: 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快下雨了，货还没送完。
1: 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女朋友是驾校教练导致的吗？
0: 你是能不能，
1: 因为我现在
0: 能不能好好的，
1: 我在梳理一个逻辑。
0: 不，你本身
1: 我脑子现在就是
0: 你自己也是一个没有逻辑的人，你还在这儿梳理，你说这不是
1: 因为我
0: 让大家笑话吗？
1: 我现在就是为他这个留言呢、我脑子大脑感觉已经就是运转过快，有点烧了。
0: 他说因为这个账号是他的。
1: 你看这么解就通了。
0: 对，
1: 你说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呢在偷偷查看我女友手机的时候打开了这个抖音，我留句言，今天天太黑了，我不送货了，好了再见，我女朋友回来了，我不能再看她手机了。
0: 好吧，这个
1: 你看这就是逻辑。
0: 是你那个为什么要用你女朋友的账号呢？你自己没有账号吗？
1: 不说了吗？偷看他女朋友手机吗？
0: 反正呢不要太着急啊，这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1: 对，
0: 那你说只是大家的这个工种不一样，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但是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呢？退休那天是个头。退休那天呢还有其他的家务事什么各种各样的。
1: 这话说到头了。
0: 对，所以说
1: 而且晚上货送不送啊，担不担心呢，不应该取决于你，应该取决于货主。货主说你明天送，这个钱我也照付。你今天晚上就消停睡觉。
0: 对
1: 啊，货主说今天晚上你送的晚了，我要扣钱，你自己再合计。
0: 是，有朋友说，他说我是货车哈，这收音机每天都在收听你们的节目，感谢哈。还有呢，我们。

0: 的朋友说哈，最近感觉节目风格有调整，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通知啊，
1: 你的感觉挺对，
0: 对，所以呢，就是至于说节目风格什么时候回归到之前的风格的话呢，我们也在等通知哈，所以呢，各位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会跟大家来这个沟通的，好吧？然后有朋友呢，小军啊，他说我最近感觉到有点迷茫，
1: 你说说，
0: 好像呢这个白天都没有什么精神干活了，所以呢，我都在重温一首歌哈，这首歌呢叫马，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听到啊，当然是可以的啊。另外的朋友呢叫日月丽，他说呢我想要听到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那各位朋友呢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旋律舒缓的歌曲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近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基本上就以音乐和心情为主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连生路呢，拥堵606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777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南金碑路附近的拥堵574米；清风路的北向南，从清塘路到江贝路呢拥堵482米；京港线的南向北，江南大桥到拐穗路哈拥堵839米；石竹路南向北，原美中路附近拥堵574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长路呢拥堵953米；管泰路的南向东，圆湖边府东路到附近的拥堵48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听到这首海浪的时候呢，我想起曾经头两天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啊。
1: 首先这首歌不叫海浪，
0: 叫什么呀？
1: 叫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0: 哎，让他明天把这名改一改，改成刚才我说这首歌。然后头两天遇到一个同事呢，我们在电梯碰到的，他就忽然间问了我一句话。
1: 怎么说？
0: 人挺客气啊，叫声全老师，说全老师，我想问你啊，您会说普通话吗？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平时这个在做娱乐节目的时候啊，可能是家乡话不自觉的啊，就带出来这种东北话哈，所以娱乐节目它相对要求呢不是比较宽泛啊，就带点家乡语言呢，可能听得更可笑一些吧。我说我还是普通话要是这个使劲啊，还是会说点的啊，就看什么场合什么要求嘛，
1: 是
0: 对吧？你不能说主持新闻联播的时候，你说这种方言土语啊不适合，但是你要是比如说一些舒缓的节目，像我们今天这种节目形态的话，
1: 对，
0: 也不适合说那种家乡话。
1: 哎，
0: 我说语言工作者呀，其实还是要这个练好普通话的啊，至少像我一样吧。像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叫什么？
1: 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0: 哎、对，就是大舌头浪叽的，啊，唱歌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呢，你这个一个歌手唱歌啊，你看他是个大舌头，然后发音吐字也不清晰。等他采访的时候，哎，我觉得很多歌手采访的时候，普通话特别好。
1: 那是别人的风格，你有什么意见呢？
0: 他们可能也在学我。
1: 我认为你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
0: 啊，
1: 好吧？
0: 我这个人做人的一直以来的要求还是宽于律己，严于待人。
1: 嗯，这对吗？
0: 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严要求别人呢、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些，让别人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缺点，是我始终以来主要致力于的一件事情。
1: 那最近这段时间你要注意防蚊啊，虽然的话呢这个就是切换的有一点快了
0: 哦，这个很，
1: 但是、我们不要认为，就比如说现在入秋了，就放松对于蚊子的这种防范。
0: 对，因为广东的秋天呢，毕竟也是30几度的秋天哈，
1: 对，
0: 所以说蚊虫。

0: 虫还是容易滋生的啊，特别是家里有一些积水啊，一定要及时清理。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像这个纱窗啊，这个纱帘啊，蚊帐啊，蚊帐应该是最简单便捷的了哈。
1: 嗯，
0: 那大家如果有条件就安装上哈、啊。还有家里的驱蚊水啊，这个以及电蚊拍，与此同时呢，如果您出现了被蚊虫叮咬之后啊，有一些身体不适的一些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啊。
1: 对的，对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节目会进行一个风格上的调整，我们不会是再继续做这个娱乐节目了，
0: 对
1: 啊，然后呢，会跟大家呢以音乐和心情分享来互相陪伴，至于说什么时候恢复到之前的那种话题性的娱乐节目呢，我们会在小花壮同学会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同步的。
0: 没错啊，之前很多朋友是听我们娱乐节目一直以来的，所以说呢听听我们现在这种节目风格吧，也证明我们是一个全能百变的主持人哈，特别是我个人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微信啊，在添加微信好友里边呢，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如果有说哎朋友添加了特别是一些女士啊，说我想找全刚啊，你可以跟我们的这工作人员说一说啊，然后有什么样的话他可以替我们这个传递一下。

0: 嗨，朋友们，17:52，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尾声了啊。再次呢要跟我们的听友解释一下，那最近呢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娱乐风格就会进行一点这个改变，
1: 没错，
0: 调整，
1: 这是阶段性的一个调整。
0: 对的，对的。那近段时间呢，我们都会以比如说音乐啊、心情啊来跟大家互相陪伴。其实我是觉得这个点儿的很多朋友都下班了嘛，在下班的路上呢，我们听听音乐也是一种
1: 舒缓一下情绪，
0: 也是一种选择。那更多的朋友，如果说哈、你还没有加这个小花壮壮同学会啊，获取节目组的第一时间的一些动态，或者呢想要聊天啊，找到跟你一样的听友，都可以记一下我们加入小花壮壮同学会的这个微信的方式。
1: 没错哈、在微信添加好友里边呢，可以输入"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爱听越听越开心"的拼音首字母，添加小花壮壮同学会。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与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3日星期四，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埃及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和彭丽媛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4: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4: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参展企业规模再创历届之最。
3: 刚果部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福利产品启运舒华。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阶级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

0: 并肩奋斗，锤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

0: 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帝媛举行欢迎宴会，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请听报道。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重、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继续嚟关注要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副建设。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调动作用，同步完善加快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
0: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0,000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和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0: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获悉，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研发投入规模同强度是观察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半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继续保持高位。深市方面，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3772.19亿元，同比增长6.54%。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120.87亿元，同比增长11.69%。
1: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补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目前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据了解，路基箱亦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 防止滑稽吊车、自卸车等重型

0: 装备下陷。在这次吉隆尼泄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
1: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今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台风沙德尔今日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8:00至听日8:00，福建东部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还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超越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日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0: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才对接、铁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其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投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多个岗位年薪超过50万元。据了解，本届大赛以财汇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后续四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两地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实现赛会合一。
1: 以智慧两岸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今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
5: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1: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七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院士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0: 昨日2026华语律师大会华语律师深圳行活动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现场，深圳市司法局、前海管理局分别介绍了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务情况和前海建设发展情况。多位与会嘉宾就中国企业出海与全球化新动能构建

0: 泰經濟共同體企業出海丁法律挑戰與應對等主題作主旨分享。深圳市前海一帶一路法律服務聯合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黃秀群表示，
1: 今年第四届华语律师大会是聚焦 APEC 我们21个经济体的律师事务所之间进行了签约，构建了一个合作平台，为有助于我们 APEC 的未来的经贸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0: 活动期间还推出公益法律咨询、跨境仲裁、企业国际化合规、跨境法律合作等多场专场活动，并邀请华语律师走进深圳福田、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区开展交流对接。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着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刚广播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的福灵产品日前启运舒华。刚果部国际合作部办公厅主任马克思蒙卡、中国驻刚果部使馆临时代办邱建明等出席启运仪式。蒙卡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刚农产品出口，表示刚方将积极用好零关税政策，推动更多农林产品舒华，让工中农业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福祉。据了解，本次启运的10多吨福灵产品将运往中国湖南。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4: 世界气象组织3日发布公布话，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布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0: 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2连胜，但排名没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3。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7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27度。深圳雷阵雨，23到29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28度。佛山雷阵雨，23到28度。惠州雷阵雨，23到27度。东莞雷阵雨，22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纽约中雨转阴，30到22度。旧金山小雨，20到13度。
4: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5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到2.7米的中浪度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各位听众朋友，今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

0: 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会有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4到30摄氏度之间，会吹偏西风2到3级，阵风5级左右。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4: 4008000000，
3: 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新城路的西向东环湖路附近会有1公里的缓行，还有乔青路的东向西，从乔青大桥到塘厦大道，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另外在东莞大道方面呢，是西向北从科创路到格地路口啊，当前有1公里的拥堵了。虎门大道西向东当前是在滨海大道辅路的位置上，交通行驶的压力相对突出一些。京港线的南向北从江南大桥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的。另外还有水乡大道的南向西道红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我们节目呢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那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哈。那最近呢，因为这个下雨的天气比较频繁，提醒大家呢一定啊要注意检查一下阳台啊，还有像这个有庭院的家庭，检查一下这个排水的沟渠是否有积水。种了那些花花草草的花盆的那个托盘、水桶还有空调的接水盘等等哈，这些闲置的容器呢都很容易积水。下过雨之后呢，尽量的是去检查一下，清倒一下这些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还有包括那些虫子的蛹啊，都离不开水。你如果不及时的清除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滋生这个蚊虫了。所以呢，清除积水就是防蚊灭蚊的最关键的一环啦。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各位的，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尽量去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裤啊，减少这个皮肤裸露在外的一个风险，被蚊子叮咬的风险就会比较高嘛。另外就是呢，可以喷一喷驱蚊液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朋友实在觉得热啊，我没办法穿这个长袖衣裤了，那就尽量的喷一些这个含有驱蚊汁啊、避蚊胺这些成分的驱蚊花露水之类的啊，让我们这个蚊虫不要叮咬自己。

0: 来给大家再来讲一个好消息啊，说这个下过雨的天空是什么样的吗？你见过雨过天晴的高原的那种清澈的湖水的颜色吗？就是如果说去过西藏的朋友想看一下那个这个想象一下这个羊湖的这个颜色，就羊卓雍措的那个湖水的颜色，就是绿松石的颜色，那种蓝，其实在地质学上呢管它叫做铜离子致色啊，也就是我们普通人呢看到当中大自然的这个颜色当中最治愈的一种颜色了。它不像祖母绿那么的深，也不像青金石那么的紫，它呢是恰到好处的蓝中带绿，绿中透着蓝色。这种颜色呢对我们的黄皮肤也是特别的友好，所以很多姐妹就会说啊，戴上绿松石或者这个耳钉或者是链子，诶，感觉自己的皮肤都显白一个度了。它不是那种喧宾夺主的张扬，而是那种安安静静衬托你的气质。穿衬衫呢戴它会显你的这种职场干练的气质，穿上这个一些新中式或者说是有古风一点韵味的衣服呢，它又会有一种东方美人的含蓄。哪怕你就是一张一件简简单单的 T 恤，有了这一抹蓝，也会整个人的氛围感变得不一样。那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呢也是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那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又会再一次的以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溯源。哎呀，我们的燕青老师即将又出发了哈。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对这个绿松石呢是又爱又怕。首先爱的是它独一无二的颜色，因为确实好看嘛，戴上身上又提气色。但是呢怕的就是绿松的这个圈子水太深了，市面上有很多的所谓的高瓷蓝啊，可能就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看似很完美的吊坠其实是注了胶的，花了大几千买回来的可能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的绿松长什么样，想要用源头的价格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那么这次的机会就不要错过了。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啊，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福利官的微信，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溯源群里面，所有的第一手资料信息全部都会在群里跟大家同步。此前跟着我们的这个溯源官燕青老师去过这个新疆溯源和田峪，溯源过沉香，溯源过财宝的朋友们，那对我们这个方式都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不知道的朋友呢第一次听到想要了解绿松的朋友呢，这次就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群里面了。这一次溯源呢也是为了帮大家把好关哈，是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而且还特意的是邀请了中宝协的委员坐镇现场跟我们一起来挑选。所以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块这个料子的这个环节都帮大家是把的死死的，把这个关把好了。最让人放心的是什么呢？是这一次溯源当中的每一件绿松它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这个混过这个珠宝圈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地大的证书那是含金量的代表词了，对吧？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光有证书还不够啊，品牌方呢还会再出具一个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的证书，白纸黑字那跑不了啦。还有一点，给了大家一个后悔期，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你收到货了，拆开包装了，戴上身看一看吧，好像跟想象当中不一样，好像不是你的风格，没关系，随时退，这也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安心购的一个福利。溯源过程全透明，而且我们的燕青老师也会到现场哈，大家有想要挑选的款式觉得有什么想要的也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说，他会在现场来一一帮大家精挑细选。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介绍啦。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马上要过中秋节了，是不是？如果说还没有买月饼的，可以去华美梦工厂看一下。华美月饼呢，确实也是我们这个实打实的东莞好货了。一道地道的广式月饼哈，那藏着也是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的技艺呢，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从原料的严选制作，再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非常讲究。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呢，你会看到上千件的珍贵的饼模，哎，都是古代的饼模哟，静静地陈列在那里。另外呢，非遗传承人呢，也就会将这些在老饼模当中汲取到的创作灵感进行反复的调试测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比配比，皮儿薄化不易破裂，而且馅料呢也是满满当当的，再搭配上15克的大蛋黄，那一口咬下去呀，咸甜平衡，也是正宗的广式风味呀。那么现在呢，华美月饼呢是省级的非遗技艺了。如果你也想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的团圆都带有文化氛围，可以来联系华美月饼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压力，主要出现在了格望路西向东的方向，是从科创路到格地路口也有缓行压力。环城南路的东向西是卢沟三联路的附近呢，车辆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还有丹东线的西向东，从塘厦大道南这边经过的朋友们哈，也要多给一些耐心了。新竹路南向北在松佛路的辅路位置上，交通行驶缓慢。十大路的南向北呢，是连马路跨线桥的附近，当前的拥堵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节目中再和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哈，就是接下来呢，在下个礼拜啊，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他要去哪儿呢？要去带着大家溯源绿松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你有看到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吗？我说实话，我见过。我在西藏的羊卓雍措就看到了那种不真实的蓝，那是绿松的颜色，就是那种蓝呢，在地质学上呢，管它叫做铜离子致色啊。我们普通人呢看到的，能够看到大自然当中最治愈的一种颜色，它不像祖母绿那么的深，也不像青金石那样的紫，就是恰到好处的蓝中带绿，绿中透着蓝色。而且这个颜色哈，我跟大家说，就是对我们黄皮特别友好，哎，这戴上身你反而会觉得，哎，怎么好像显白了呢？另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是受到了竹山县的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会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啊，深入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工厂啊，进行这个溯源，来给大家去探秘一场3000年前的约会。很多人呢，对绿松石呢，确实也是又爱又恨又怕。为什么怕呢？就其实这个颜色确实很好看，而且戴上也特别有这个提气色的作用，但是呢，绿松的圈子啊，水很深，对吧？所以很多朋友说，看到市面上面所谓的高瓷蓝，可能就是上了科技与狠活的啊。看到那些完美的吊坠啊，哎，也怕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花了大几千买回来却是一块石头啊。如果你也想知道什么是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的绿松石，也想从源头拿到一手货源哈，这个好价格能够带到一身的这个宝贝，那么就赶紧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您去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那么我们的福利官呢会把你拉到群里面，在群里面你就能够看到所有的一手消息了。说实话哈，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呢，不仅会去到现场帮大家去挑选，在现场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大家了解的，就是这一次除了有我们的叶青老师，为了帮大家把好关哈，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特意邀请了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全程坐镇，帮大家一起挑啊，实打实的每一块料纸的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的环节啊，都会让大家就是严格的去看到，我们把关把得死死的。而且更让人放心的就是，这次溯源当中的每一块松石呢，都会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地大证书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哈，真伪可查，全网可验。

肉、鱼、虾、大豆等等。那么根据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的纲要提出2030年的一个目标，到目前来说还是有差距的。而与此同时呢，公众对蛋白质补充的认知误区依然非常的多。有人误认为低蛋白饮食，比如说吃素，更为养生健康。有人盲目的追崇这个高蛋白饮食，甚至有人将这各种蛋白质补充剂当作是蛋白质的主要摄入途径。蛋白质它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它呢是参与到氧气的输送、组织的修复，包括免疫防御的，而且能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以及全部的代谢过程，它都是有参与的，必须去依靠每日的膳食给予提供。一旦你长期的去有这个供给的缺口，你就会导致什么呢？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甚至你会发现自己的伤口很难愈合，还有就是代谢紊乱等等健康问题了。那么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国内超过 42% 的居民每日的优质蛋白摄入占比呢，是未能够达到我们总蛋白质摄入量的 40% 的，也就是说这个距离是还是有点远啊。一个呢就是一个认知误区带来的主动现实。那根据相关的一个调查呢，就对于蛋白质的摄入，有 72% 的受访者认为主食吃饱就够营养了，还有 65% 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健康，不用吃肉蛋奶啊，还有 58% 的受访者认为高蛋白会伤肾的。这三类误区直接就导致了现在我们的就是主动有一部分人会主动的去削减了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还有就是传统的饮食结构带来的一个先天的短板。那其实我们是主要以这个精致的米面谷物作为主食的嘛，肉蛋奶啊、水产啊、大豆呢占比它是不到 40% 的，远远低于 50% 的一个目标值。还有就是米面等植物谷物的蛋白它消化率比较低，只有 60% 到 70%， 而像鸡蛋呢、乳清蛋白的一个吸收率是可以达到 90% 以上的。所以你说，我一直跟大家说，鸡蛋就是最便宜、最好的优质蛋白质了，是不是？最具性价比的优质蛋白质了。具体来看呢，像6到18岁的青少年群体在生长发育阶段，蛋白质的需求是普通成年人的10到20%的一个需求量吧，它会高这么多。那现在国内有56%的左右的中小学生，它存在什么呢？挑食。用零食替代正餐的一个习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了哈。而且有 39.2% 的一个青年青少年，他们每天的优质蛋白摄入量是没有达到推荐标准的。还有老年人，60岁以上的老人尤其需要关注。那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老年人的这个蛋白质每日的摄入量是低于推荐的阀值的。而且呢，就是说实话，调查还显示有一部分的纯素食者人群当中，71%存在着氨基酸的一个配比失衡，仅仅有23%能够通过杂粮啊、豆制品还有包括坚果等实现氨基酸的完整互补。就算你蛋白质摄入充足，减脂人群的一个热量控制啊，刻意的减少肉蛋奶的摄入啊，也是会导致我们每日的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然后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你的基础代谢下降，肌肉流失，然后哪怕你真的一段时间减下来了，那个减脂的速度是下去了，但是很容易反弹呢，稍微吃点回去了，而且还有一个后果就是你容易脱发，皮肤开始松弛，而且长此以往呢，你的疲劳啊、免疫力啊、代谢缓慢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啊，蛋白质不仅要多吃，还要会吃。首先根据年龄来吃哈，我们建议呢，18到64岁的男性、女性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是要达到65到55克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分别是72克和62克，在摄入的原则上就是以日常的摄入饮食为主，根据年龄、根据身体情况啊，还有饮食习惯，精准的去把控好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真的不要去说啊，这个完全不吃肉蛋奶啊，

0: 动物蛋白还有包括完整的植物蛋白都要有一个占比，也不要，当然也不要说这是过量了啊。蛋白质的摄入呢，也不是越多越好。健康的成年人每日的蛋白质摄入量呢，是不宜超过 2.0 克每公斤的体重。自己算一下啊，长期的摄入过量的话呢，也会确实会导致我们肾脏的一个压力过大。就日常的食材的选择上呢，比如像这个鸡蛋呢、牛奶呀、瘦肉啊、鱼肉啊、豆奶呀，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3: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青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FM 107.5，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节目中呢，和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下绿松石。哎，最近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要去哪里呢？要去给大家溯源了哈，溯源绿松石。这一次呢，是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希望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以这个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就要将这个美丽的，然后又有这个品质保证的绿松石带给大家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绿松啊很好看，对吧？戴上也很漂亮，很提气色，但是水太深。绿松这个圈子呢，你说实话，你如果没有这个正儿八经的保障，我说实话还真的是有的时候不太敢买，是不是？这一次呢，哎，去到这个原产地加工厂，我们除了有燕青老师之外，还为了帮大家就是把好这个关，还特意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

0: 员卢委员去现场坐镇，跟大家一起挑，帮大家一起挑。有他在，每一块料子的品质，每一个加工的环节，都能够帮你把得死死的那个关。还有就是，这次溯源当中的每一件绿松都会佩戴什么呢？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了解过珠宝的朋友姐妹，你们都知道地大证书，那就是含金量的代名词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光有证书还不够，品牌方呢还给了假一赔十的品牌的一个品质承诺，白纸黑字那跑不了的嘛。另外呢，很多朋友说我没有戴过绿松，没有买过绿松，只是看着觉得图片很好看，我想试一试行不行？没关系，48小时的一个免费品鉴期，到货之后你就拆开包装看，哎，感觉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呀，适不适合呀，哎，觉得怎么满不满意呀，啊，如果实在觉得说我还是不太适合，不太符合我的风格，没关系，随时退。
1: 三点，
0: 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儿，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了。此刻燕青老师已经在群里面了，带着大家呢去了解第一手的美物。
1: 相望不相会，一家乱转。
0: 另外说到这个好东西，哎，大家喜不喜欢吃榴莲？榴莲这种东西真的是让人又爱也有人很恨，对吧？闻着吃特别香，就是喜欢的人很喜欢，爱的人很爱，那不喜欢的人真的是闻都闻不得，对不对？但是榴莲它也正是实打实的水果之王。说到榴莲，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泰国的金枕榴莲。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联合管当家品牌啊，正宗的泰国进口榴莲金枕为主，让大家在家里就能够吃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了。而且呢，这个金枕榴莲呢，它果体很大，刺儿尖锐，但是剥开之后呢，它整一个果肉是非常饱满的，就像黄金色的枕头一样，咬上一口，外皮也是那种微脆，然后里边是非常柔滑的，就像那个布丁一般的口感，很细腻。那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人会将榴莲作为这个节庆啊、礼品啊，或者是自家享用也是不错的。这次我们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价格哈，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榴莲两个字，直接下单，把这份美味带回家。另外就是啊，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些美妆特区呢也有上新啊。秋季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说这个手比较干燥啊，给大家推荐推荐护手霜经典三件套，来自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有乳木果香味儿、樱花香型还有玫瑰香型啊，这个三个都到手了。这一套还是30毫升的啊，就是三支到手就是90毫升了，并且还有礼盒礼袋包装，那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一套到手只要99元。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直接的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了解详细的介绍了。好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电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我们可以透过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看到，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环湖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在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辽步红利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26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1: 你好。
2: Hello， 各位，9月3号周四晚上的7:49，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定律，叫做雪松定律。作家刘彦敏写过一个故事，山谷中的谜底。在加拿大的魁北克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谷，这个山谷有一个奇妙之处，它的西坡长满了松、柏、女贞等树，而东坡只有雪松。发现这一个奇异现象的是一对夫妻，当时他们的婚姻关系濒临破裂，为了找回昔日的爱情，他们决定来一场浪漫的旅行。他们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下起了大雪，躲在帐篷里的时候，他们发现因为风向的原因，东坡的雪总比西坡的大和密。不一会儿，东坡的雪松就压上了白雪，雪松那富有弹性的枝丫就会把弯腰把白雪送到地面上，这样反反复复，雪松完好无损。帐篷里的妻子发现了这一点，说东坡之前应该也会有其他的树种，但是只有雪松会弯腰和低头，所以他才活了下来。说到这儿，夫妻两个人互相对视，眼含热泪，相拥在一起。雪松越不折断，需要弯腰，婚姻越想长久，也要学会低头。世人总以为好的婚姻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可是慢慢的，当你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你会发现适度的低头不是懦弱，主动的服软不是卑微。你读懂了这个雪松定律，你就会明白真正难得可贵的婚姻关系是一场懂得包容、知退让的修行。哎呀，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想电波前的各位应该和我一样也会有非常大的感触吧。无论是夫妻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学会低头不是懦弱，主动服软也不是卑微，而是因为你的心里有对方，无论是朋友、家人、爱人等等，都是一样的道理。英国剧作家马克·哈登说，你如果想和另外一个人共同生活，你就必须要有所让步。婚姻的本质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磨合共生，每个人都有半生养成的性情、根深蒂固的习惯、独一无二的三观，如果非得针尖对麦芒，你们都会划伤彼此，两败俱伤。离婚律师洛奇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见过太多婚姻因为不肯服软、不肯让步，最后走向了破裂。他分享过两对夫妻的故事。第一对夫妻，丈夫平时很忙，妻子满心委屈，抱怨他不顾家。丈夫没有安抚，理直气壮地说，我努力工作是为了养你，指责对方不懂体谅。妻子不肯退让，细数自己独自打理家事的委屈，两个人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休，彼此心里攒满委屈和怨气，爱意被消磨殆尽。第二对夫妻，消费观截然不同，互有怨言。妻子喜欢精致的生活，偶尔会添一些护肤品、衣服，丈夫总会指责她花钱大手大脚，不懂节俭。妻子不服，觉得丈夫很抠门、很自私。两个人因为花钱的事儿已经争吵过无数次，最后长期的观念对峙和情感的消耗，让两个人彻底放弃彼此。你看，有多少亲密关系没有败给惊天动地的磨难，最后毁在这寸步不让的僵持。一句赌气的反驳，一次执拗的沉默，累积成无法逾越的隔阂，让朝夕相伴的爱人沦为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父母爱情》？安杰和江德福看起来不般配，却相互扶持走过了几十年。安杰是资本家的小姐，爱喝咖啡，爱读小说，江德福看见了也会尊重她。江德福出身农村，大字不识，但是安杰并不会因此看扁他，反而放下大小姐的骄傲，为他学挑水、腌咸菜。 最好的婚姻不是两个完美的人相遇，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愿意为对方收起棱角，愿意你让我一分，我敬你一丈，愿意换位思考，愿意主动服软，才可以稳稳拖住这一份感情。婚姻里最愚蠢的执念，就是总想和爱人和他争一个谁高谁低，总想着让对方无条件的妥协和迁就，结果你可能赢了道理，却输了你们的婚姻和日常。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9月3号周四晚上的8点14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叫做雪松定律。漫画大师丁聪曾经写下过家喻户晓的爱妻守则，如果发现太太有错，那一定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的错，也一定是我害太太犯的错，如果我还坚持她有错，那更是我的错，如果太太真错了，尊重她的错，我才不会犯错，总之太太不会错，这话肯定没错，绕来绕去的，对吗？很多人羡慕沈俊有丁聪这样一个好丈夫，其实呢，丁聪和沈俊的这段感情并不是一个人的低头，

还有一次，退休的丁聪白天画画，晚上看电视，朋友问他，你们家谁掌控遥控器？丁聪摇头晃脑地说，当然是他。你看，这是一件极其小的事，但可以看出丁聪事事哄着妻子，妻子也处处想着他，这样的感情又怎么会不好呢？懂得向爱人弯腰，是成年人最顶级的情商和温柔。争执来临，不必逞口舌之快；分歧产生，不必执一己之见。退让一寸是深情，低头认输，弯腰示弱，才可以牢牢握住彼此的缘分。作家马家辉有一个很精妙的比喻，中年夫妻像是旧沙发，褶皱里藏着你们共同的回忆，凹陷处正好契合彼此的身形。真正的契合不是三观完全一致，而是遇到事情愿意各退一步；不是性格完美适配，而是矛盾来临之时懂得主动破冰。约翰·戈特曼是家庭关系领域的殿堂级人物，他和妻子组建的爱情实验室采访过3000多个美国家庭，700多对夫妇。有的人请教戈特曼怎么才可以拥有幸福的家庭，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戈特曼先讲了一个故事。丹妮和丈夫艾斯特生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但是育儿过程中两个人频繁争吵。丹妮觉得丈夫不尊重自己的劳动，刚刚收拾好的卫生又被他搞乱。艾斯特觉得妻子不可理喻，总为了一点小事不依不饶，像个泼妇。两个人心里都会有委屈，可是表达出来时就成了讽刺和挖苦。在戈特曼的建议之下，夫妻两个决定来一个身份互换。一周时间，丹妮从早到晚出去打工，赚不够奶粉钱不许回家，而丈夫艾斯特则开启奶爸模式，一天24小时带孩子做家务。一周之后，当他们再次面对面的坐下，都露出了一丝苦笑。原来无论是带孩子还是赚钱都不容易。说白了，在一个家庭里，各自有其角色，各自有其委屈和责任。所以戈特曼提出稳固婚姻的七大法则，其中的一点是温和开场，妥协收场。什么叫做温和开场？温和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改变可以改变的。什么是妥协收场？放下自己的要求，接纳不能改变的。在我的身边有一对大学教授夫妻，他们就做得特别好。这一个教授犟了一辈子，脾气大得很，妻子也没有指望他可以改，经常笑着对别人说，他就是这个德行，没办法。教授喜欢抽烟喝酒，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再碰这些东西。妻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教授也开始有意识地去戒酒戒烟。我想这就是感情相处的最好模样，都愿意为对方变得更好，也可以允许对方的缺点存在。双向的妥协才是真正的双向奔赴。人的一生，功名利禄可以争，是非对错可以变，但是唯独爱人经不起反复的较量，层层消耗。唯有不执于输赢，学会换位思考，学会彼此包容，真情才能抵岁月漫长。雪松弯腰是为了卸下重负，夫妻低头是为了守住彼此。婚姻中的风雪从来不会停，但是只要你肯弯腰肯低头，再多的磕碰和矛盾都不会磨掉你的感情。往后余生，愿我们都可以像那一株雪松，风雪压之时弯得下腰，风雪过后依然可以并肩挺立，和亲爱的你共勉。

Hello， 各位，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于东莞茶山的华美月饼，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 1.5 比 8.5 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的热线是86403355，86403355，86403555。各位，华美月饼值得您的关注。除此之外，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虫媒防控的信息。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要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在裸露的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和驱蚊花露水。伊蚊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于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和日落前后两个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此外，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好消息，欧舒丹护手霜礼盒来自于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商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三款非常经典的味道，榕木果、樱花、玫瑰护手霜经典三件套，30毫升乘以3支，加上一个礼盒礼袋，打包价99元。第二款呢，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是泰国榴莲，给大家推荐一下，在中秋的时候可以送给自己爱的人，而且他还喜欢吃榴莲的朋友啊。金枕头榴莲，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好像金黄色枕头一样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好像卡士达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层次很丰富。每100克榴莲果肉当中含有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并且还富有大量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B1 B6 和叶酸。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咯。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周五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有阵雨，温度在25度到31度之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你的副驾驶小曼已经上线喽！来了解一下，是不是好听的、耐听的歌，看看能不能进入到近期你的常听歌单里面。我们上半节呢，是这种比较动感的节奏。

0: Celebrate，
1: 来自于 Mika 的 Celebrate。 有 Mika 的歌迷粉丝就说他的声音是能够忘却烦恼的魔音，的确他的音乐会给人一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刚刚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他给自己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做了一个混音的版本，重新来发行，很有生机勃勃的气息。总会有这样一类的歌手，包括 Mika， 包括旅行团乐队，他们的音乐呢都会有很标志性的风格，会让人感觉到轻松放松。旅行团乐队他们很特别，他们唱生活，唱温暖，没有太多的力气。周末玩具这首歌曲的主唱，然后也是这首歌的创作人，就给他一个注解，对这首歌说，在北京的什刹海溜冰，在上海老租界骑行，在伦敦的博物馆穿越古今，这些呢都是行走在世界各城市有过的一些经历，也是成年人眼中都市人们的周末玩具。希望能够通过他们的节目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施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第一小节听到的是比较动态的，有节奏感，鼓点很强烈的歌曲，那到了下半节呢，就会偏向于静态的歌手。我们之前了解的胡夏呢，是比较羞涩的暖心的校园系的歌手，之前唱的像那些年，像燃点，都是很年轻心态的那些歌。但是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就是翻唱了一首老歌，这首歌只比他的年纪小3岁。想想当年的胡夏，可能是在童年时期经常会听到妈妈来唱这首歌，在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不少音乐人也是受了家里父母的影响，听老歌然后再创作。就比如说大家会非常熟悉张学友的那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就是音乐人

李伟松啊，当年在听电台的时候，然后想起了他妈妈哼的一个旋律，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走了花儿也哭了，就这样一个机缘巧合，就创作了这样一首大红的歌。那胡夏呢，大概也是把脑海里面那个经典的旋律再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

渐感觉他好像成熟了，从校园系踏入到了社会系的歌手。总会有一些老歌，他在一些年轻辈的歌手口里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会有老一辈的歌手、前辈歌手他们来演绎新的单曲。有一位歌手万芳，由他自己作词，然后邀请到了好朋友黄韵玲来谱曲完成的《夏天的秘密》，给年轻女孩的这样一首亲情歌。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碰头，为了这一首歌，彼此想要什么样的情绪都是心领神会，非常默契。女性创作人加女性歌手加唱给女人的歌，给你来听听《夏天的秘密》。

万芳来演唱到《夏天的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是眺望远方。给你来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呢，是搭配到了一部剧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冯唐同名小说来改编，很浓厚的青春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呢总是听过一些音乐组合的歌，而他们这些音乐组合出道的艺人呢，多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呢没有组合的名字那么的响亮。比如说凤凰传奇，你能第一时间想出两位叫什么名字吗？而且呢在这个组合慢慢的有了各自这个人呢有了各自的发展之后呢，其实也会就是被大家总是说，诶，他不是什么什么组合里面的谁谁谁吗？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在歌里听世界，

张国荣无心睡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无心听歌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大牌巧克力征赞直播，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来自郭顶，郭顶这首歌叫想着你，这首歌呢被收录在专辑飞行期的执行周期当中。这个专辑是以科幻为源头，然后科幻和情感为主题啊。经过了一些年的制作，这个专辑并非仅仅只是曲风形式上的复古，而是从录音到制作，还有从此形成的一些氛围上面，都回到了那个真实当中带着粗粝感的时代。比如说专辑当中没有经过录音棚润色的底鼓还有军鼓的敲击，都会要大家知道，如果听众有一个即将返程的飞行器，听众会期待它带回什么样的故事。所以呢，这张专辑 名为飞行器的执行周期，这是其中的一首歌想着你。
1: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呢，你会觉得说，他可能有一些不太正经的感觉，然后呢，也会表现出来很慵懒，但是听他的歌曲，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自在。这是来自张震岳，哎呦喂呀！

0: 笑话也是很多。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回头。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歌，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这是一首既欢快又别扭的歌。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在用怎么讲，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雷鬼乐的方式，在探讨宿命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歌词当中没有什么开心的回忆，都是一些什么比如说空虚啊、麻木啊、委屈。成长会让人学会跟别扭的过往和解，不开心也没有关系，跟着音乐扭一扭，可能就会开心起来，开心着烦恼就会忘掉。这首歌有打动你吗？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再来这首歌 Crave。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8: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要去上海喝咖啡。这是隐藏在上海奉贤路沿街小院子里的来喝来闹，这个名字呢就是从他们的英文名翻译而来的 Right Here Right Now。 开业呢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却积攒了不少人气，这大概已经是所有上海手冲爱好者最常光顾的咖啡馆了。咖啡店位于沿街有着鲜明海派风格的新式楼的弄堂里面，小小的天井，然后呢木质的地板，红色的砖墙，白色的门框和黑色的铁栏杆，以露营风的方式呈现在大家面前，简洁又明快。那除此之外呢，墙上还贴着来自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的咖啡豆包装袋。据主理人孔孔介绍说，店里最多的时候能够提供60多支不同的咖啡豆，这个数量放在全国都是难得一见的。不仅是有瑞典、德国、日本的知名烘焙商，还能喝到罗马尼亚、西班牙等地的小众品牌。主理人的手冲的技艺也相当的精湛，他对每一款豆子都了如指掌，冲煮的时候呢会相应的调整，手法很温柔，每一杯都能够顺和顺滑手冲经验出色之余呢，意式的水准也是非常在线的，连杯子都是专门定制的，奶咖则会用偏细瘦的杯型，杯量更小一些，但是能更好的聚拢香气。主理人还会时不时开一下手冲流水席，来跟这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咖啡，就像 Right Now Right Here 的名字想传递的那样，来到这个地方你总能够在轻松惬意的氛围当中毫无负担的喝上一杯。如果之后去到上海的话，不妨去到这一家叫做来喝来闹 Right Here Right Now 去喝一杯手冲咖啡。
2: If you're feeling down and all aloneAnd you got nowhere to go. Let's have a little conversation. Cause every time I'm feeling low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关注到什么样的大牌时尚的动向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大牌出。

色编织包一推出就被一扫而空，并且迅速引爆了国内外的社交网络。对，巧克力小姐本人就有这样的一只菜篮子，然后呢当我拿出去的时候，那种80岁的老奶奶就会夸我，你这个菜篮子非常的好看。对于菜篮子包，很多人都停留在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奶奶会背出去买菜的东西，那个东西很土。然而呢，时尚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用它拿来当这个非常时尚的单品在用了。比如说法国的时尚 icon 本康 Jane Birkin， 虽然他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的时尚的一些 sense 永远留在世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时常拎着菜篮子包出街，爱马仕的 Birkin 的那个包呢，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他自己却不喜欢 Birkin， 他最喜欢的包呢却是一个菜篮子。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之前有关注到 Jane Birkin 他这样一个非常不平常的经历吧，他自己本人有他的一些人生的阅历，所以呢他会有自己的一些非常简约清爽的着装，然后再拿着一个菜篮子。还有一个菜篮子，刚刚提到的 Marni 那个品牌，他推出的这个菜篮子不仅配色好看，使用起来呢也是特别的方便。不过更重要的是它的公益属性，之前他们在快闪店卖这个菜篮子的所有收入都捐赠给帮助米兰社区弱势儿童的小王子协会。但是这款包包呢，其实在普通的 Marni 的专柜是找不到的，它只有在一些像是 Marni Market 这样的一些特别的店当中进行售卖，也很环保，可以用很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钢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真理觉，我实有感。不管作本啊，这是耶为耶合啊，叫低唱，我低声问。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燕昂，琵琶奏出，我嘅断肠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哎，今晚借我失你意，在幻途你保守你。

我内心连国文写出你际遇太酸心。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上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提醒大家，在学校周边，比如说大学路啊，在畅源路附近西向东有一点缓行哈，大概是549米。新石大路呢，从石大路到广济路堵车552米，多花半个小时。大林路呢，是在南向北，在大莆田路附近堵车呢762米，多花44分钟。沙旺路在东向西，从红田大桥到石化中路堵车607米，多花35分钟。管章路呢，目前从富隆街到石大路堵车有1公里了，要多花40分钟。再关注一下电商路西向东大碾布街附近堵车508米，多花22分钟。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6: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7: 早上好！
8: 早！
9: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了，用温暖又有力量的。

0: 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2: OK，
0: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

0: 早上呢，我们一起出发了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今天早间呢，依旧是会比较清爽的，因为这两天的话呢，受到台风的沙德尔影响哈。不过呢，台风在昨天上午6:30前后呢，是在福建省的漳州市沿海第三次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减弱。今天的话呢，在东莞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夜间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温度呢25度到30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75%啊，会吹2到3级的西北风哈，阵风呢是5级。今天呢是周五了啊，也是我们的开讲日了，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您呢可以啊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今天呢就会抽奖。我们的节目呢是由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啊礼品，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礼品当中呢还有像东鹏的各种饮料啊，像东鹏大咖、东鹏特饮，还有呢东鹏的备好茶、东鹏的补水了，包括呢其中还有水杯、雨伞、背包等哈一些小礼品放在我们的大礼品箱当中了，您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如果抽中的话呢就是送邮啊，包邮送到您家中了。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记得在我们的链接当中啊，在粉丝群的链接当中填写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手机号码。怎么样来参与互动，就是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就可以来参与了哈，希望您可以中奖了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番茄曾经啊不是调味料，而是药。现在啊就是往薯条上挤的这个红色酱料啊，番茄在200多年前啊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治病的。故事呢得从19世纪说起。当时呢欧洲和美国流行一种叫植物疗法的风潮，人们相信呢各种植物提取的东西呢能够包治百病。其中呢有个叫本约纳森的俄亥俄州医生，在1834年注册了一种番茄药丸，声称呢番茄是万能药，能够治腹泻、消化不良、黄疸，甚至啊有人宣称它能治霍乱。这听起来啊就很荒谬，但是你要知道啊，那时候番茄在西方才刚从有毒的污名里翻身没多久。番茄呢属于茄科，跟滇茄、曼陀罗是亲戚。欧洲人呢几百年里一直觉得它有毒不敢吃，所以呢当一个医生跳出来说番茄不仅没毒还能治病的时候，反而显得很先锋。约纳森的番茄药丸呢卖得相当好啊，一罐呢要50美分，在当时可不算便宜。配方呢据说就是把番茄晒干磨粉压成丸剂，没有任何的临床证据，纯粹哈就是靠营销话术撑着。而真正的把番茄酱啊从药变成调味品的关键人物呢，是叫亨利·海因兹的人哈，他呢就是后来的这个亨氏番茄酱的亨氏了。1876年呢，他推出了第一款商业化的瓶装番茄酱，配方里呢加了醋、糖和香料，口感呢相对稳定，保质期长。更重要的是，他打出了纯净食品的标签。在那个食品安全标准几乎为零的年代，玻璃瓶加密封盖本身呢就是一种信任背书。不过呢，番茄酱真正变成全球爆款还有一个隐藏推手，快餐文化。20世纪中期呢，麦当劳、汉堡王等等的这些快餐连锁品牌崛起，番茄酱配这个薯条就成了标配了。快餐的标准化需求呢，反过来倒逼番茄酱的工业化生产，要统一口味，要稳定供应，要低成本， 亨氏呢恰好在那个时间点啊，已经建立了成熟的供应链，顺势就成了行业霸主。换句话说，你今天对番茄酱的味觉记忆啊，其实就是被快餐工业塑造出来的。而更有意思的是，番茄酱的药用基因至今没有完全消失。现代营养学呢确实证实，番茄富含番茄红素，有抗氧化的作用，对心血管健康有一定好处。所以当年那些卖番茄药丸的人，虽然夸大了疗效，但是呢方向上不算全错。只是今天的番茄酱呢加了太多的糖和盐，把那点微弱的健康光环呢稀释的差不多了。你以为自己在吃蔬菜，其实可能吃下去的糖啊比一罐汽水都少不了多少。从药丸到调热品再到快餐标配，番茄酱呢完成了转型之后一路狂飙。今天呢全球每年消耗超过6亿瓶番茄酱，亨氏一家就占了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所以下次你挤番茄酱的时候，可以想想你手中的这瓶东西的老祖宗啊，曾经可是被当成灵丹妙药卖50美分一罐。人类的口味迁徙有时候啊比小说还荒诞。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宣传听歌，稍后回来之后是节目的下一个环节资讯速递，您不要走开啦。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跟您一起满电续航第一线，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了哈。你见过雨过天晴的天空吗？有没有见过西藏高原上那种澄澈到不真实的湖水呢？绿松石的颜色啊就是那种蓝，地质学上呢管它叫铜离子致色，但是咱们普通人呢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那种颜色哈，能够看到的啊就是蓝中带绿，绿中透蓝。你知道吗，其实那种颜色啊对黄皮肤呢很友好啊，会衬得你皮肤更白。咱们台呢正式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植珠宝发来的邀请，深入到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你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都会在群里同步给大家。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呢联合本植珠宝特意邀请了中保协委员卢委员全程呢在现场，同时呢每一件松石还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同时呢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啊。溯源的底线就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是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啊，可能呢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但是比真呢，品牌方表示敢跟任何人比。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拉您进群，享受到我们的权益了。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时政。上合峰会外事活动圆满收官，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达成多项合作共识，为地区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
1: 资讯速递，
0: 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将进一步规范，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各地将于九月底前出台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食品、化妆品、日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将不得使用医保个人账户刷卡购买，实现医保资金专项专用。长护险政策细化失能账户支付边界，国家医保局进一步厘清长期护理保险支付项目、失能等级评估、定点机构居家照护、机构照料等合规费用，可按规定报销，减轻重度失能人员家庭照护负担。中小学近视防控五年成效显现，国家疾控局通报，近五年全国中小学生总体近视率持续下降，各地推进户外体育课、教室采光改造、电子产品管控等措施，青少年视力健康改善趋势稳固。救灾物资调拨支持福建。

0: 洪涝灾区，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向福建暴雨洪涝灾区调拨折叠床、应急包、被褥等中央救灾物资，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基本生活。校园缴费诈骗进入高发期，开学季多地反诈中心发布预警，冒充班主任在班级群里收取资料费、保险费、体检费的骗局增多，提醒家长务必电话核实，不要直接群内转账。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方表示准备随时再次打击伊朗，伊朗方面称将捍卫主权。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牵动全球能源市场神经，联合国呼吁双方重回对话协商轨道。荷兰大规模调整黄金储备存放地，荷兰央行今年三到八月将约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至伦敦，目的是分散地缘政治风险，提升危机状态下黄金资产的可动用性。尼泊尔强降雨次生灾害，伤亡惨重，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超千人遇难，数千人失联，中国第三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已经交付，搜救与灾后安置工作仍在推进。美国爆出大规模身份证件信息泄露案，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一桩海量驾照信息泄露事件，上千万份北美官方证件资料被挂在暗网售卖，案件或成为当地史上最大个人证件数据泄露事件之一。纽约出台校园 AI 使用禁令，纽约市规定从新学年开始，八年级及以下公立学校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政策为期一年。当地政府称此举意在保护未成年人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高光谱相机实现现场实时解析，北京理工大学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方案，把原本依靠大型服务器的解析能力集成到便携设备，成果刊发于科学，可用于资源勘探、灾害监测、工业质检。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最新消息。15体育强国建设施工图发布，国新办发布会披露规划目标，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提升至4平方米左右，将新建5000个以上小型体育公园与健身场地。杭州亚运会赛事遗产持续活化利用，亚组委发布报告，亚运场馆年均对外开放超320天，向市民低价或免费开放，实现赛事场馆长效惠民。